0: 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立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齐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 那你告诉

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状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
那这十位方啊

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它们两个合到一块儿啊，就能够让你生心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呀，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不行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些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成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劲儿就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来得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

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奇，什么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金。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

0: 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呀、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很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00-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克，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它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儿卖1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呀，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呀、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呀、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呀、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 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上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 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头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的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头都不招苍蝇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病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是啊，全身血管细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这就成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些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10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4味方，讲了个7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10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病症的概率就越低，病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快的， 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病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5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病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10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10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肽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啊、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1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1个点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你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 这血糖经常是八点几、九点几，有的时候都到十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四十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看这是一家人吗？开始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到头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重要的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病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五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五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五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病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1:1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 这个少两位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儿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来解决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1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1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1个月过后，这个腿呀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呦，我说这是好事，有效了。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1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甜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1次危险，病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都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9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2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2个方，希望这2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10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

0: 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3: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4: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3: 啊
4: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3: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4: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啊，我能用不？
3: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4: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3: 嗯，
4: 我是糖尿病患者。
3: 哦。
4: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啊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哦
3: 啊，
4: 嗯，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嗯，看东西吧还模糊。
3: 这有病症了。
4: 嗯，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3: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4: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这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3: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3: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
4: 啊，是啊，你说我这没。
3: 它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4: 对，
3: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8，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4: 是。
3: 这要再有病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4: 是的，啊，你说我这每天呢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

0: 处理，你可帮我治治吧。
1: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寄个小方子，然后等过两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0: 行，那
1: 啊，
0: 太好了，
1: 你拿
0: 太感
1: 笔
0: 谢
1: 拿
0: 您
1: 纸，
0: 了。
1: 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0: 哎，
1: 啊，来，
0: 好
1: 我
0: 嘞，
1: 说啊，
0: 哎，
1: 山楂20克，
0: 山楂20克，
1: 红曲15克，
0: 红曲
1: 15克，
0: 15克，
1: 雪莲10克，
0: 雪莲10克，
1: 啊，牦牛血15克，
0: 牦牛血10，
1: 天麻15克。
0: 天麻15克。
1: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0: 太行了，
1: 这不
0: 那我
1: 就
0: 就
1: 是五味
0: 用。
1: 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0: 好，我就听您的，那
1: 好
0: 老
1: 嘞，
0: 师，
1: 嗯，那你先
0: 谢
1: 用
0: 谢
1: 啊，
0: 您，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0: 谢谢，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或者是某一段时间特别想吃某种类型的东西，可能是甜的，也可能是咸的。那这种感觉你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不明所以。其实啊，这是你的身体在暗示你，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你的健康状态。注意这些讯号，才能更好地保持健康哦。也就是说啊，想吃不是因为我馋，而是代表我的身体最近营养失衡，缺少某种元素呢。如果你最近很想吃甜的，各种糕点、小蛋糕，那可能就是胰岛素的缺乏。胰岛素的作用呢，是抑制细胞对糖的摄入，一旦缺乏，人低血糖的时候就会焦躁不安，思绪混乱且易怒固执，这就是有些人不吃甜食就坐立难安的原因了。如果你最近很想吃咸的，代表呢你最近比较疲惫，生活中越是疲劳的人就越爱吃咸的和口味重的食物，这些人大部分处于肾上腺疲劳的状态，过多摄入盐分会刺激肾上腺分泌出一种可抑制和缓解紧张的激素。如果你最近很想吃辣的，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要求越辣越好，证明你舌头上的味蕾已经在常年食辣中降低了敏感度，而且你会经常因为菜肴不够辣而情绪激动或感到身体疼痛，这是因为辣椒中含有天然镇定素，摄入辛辣食物是缓解过度紧张的一种途径。如果你最近很想吃肉，可能就是你的体内缺乏氨基酸或者是铁等矿物质元素了。肉类的蛋白质能够帮助人体获得所需的氨基酸，其中的铁与植物中的铁不一样，和人体所需要的形式是完全一致的，能够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并且呢，肉中含有某种因子能够促进铁离子的吸收，所以说想吃什么就要抓紧时间补什么。
1: 那我想吃甜的，吃完甜的又想吃点辣的，吃完辣的又想吃咸的，这是怎么回事呀？
2: 这可能是纯属馋了吧。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冰上帅
5: 将，
4: 韩继武马关
5: 我宝，这件牌悬挂城头，领兵哨音。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忽然想吃某种食物，说明什么呢？
2: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

上城道，我站在城头永不休。帅子去金子造，汉几乎相逢他来到了。情知他是白不到，我家中不知会怎样。在城头把话标，城下的将官请

丞相公，你怎能忘却那山盟海誓当初的相

天去四平，世上男子千千万，叫何吝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四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一百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哈、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 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

0: 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的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啊、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啊，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2818，400-710-281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100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身体呀、啊、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啊、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啊、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醒，愿君早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Did you ever make anything happen? Anything you couldn't explain?
3: 本期推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2: You're a wizard, Harry.
1: I'm a what?
3: 这是全球影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之一，带你重启魔法世界。

哈利波特是一个孤儿，从小寄养在姨妈家，受尽欺凌。就在他11岁生日的时候，意外收到了霍格沃兹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哈利从该学院派来接他的巨人海格口中得知，这是一间魔法学院。进入到霍格沃兹后，表现出超乎想象飞行天赋的哈利，得到麦格教授的推荐，进入了格兰芬多的魁地奇球队。另一方面，哈利发现学院内有一股黑暗势力似乎在悄悄滋长，揭开谜团的关键就是在有凶恶的三头犬守护的房间内。哈利、罗恩和赫敏三个好朋友决定一探究竟。Movie Time 推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分享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在两性相处心理学上啊，有一个

0: 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讲的是一段恋情，如果父母越反对，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好。也就是说啊，父母干涉的越大，两个人相恋的就越深。我们来看看一个实验，在1972年，德里斯科尔等心理学家开展了一项双亲影响与罗曼蒂克爱情的研究，招募了两种状态的伴侣，91对已婚的夫妇，相恋8个月以上的49对恋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看父母的干涉是否影响恋人的相爱程度。在研究后的6到10个月期间啊，研究者再次调查了伴侣们的情况，结果依然显示，父母干涉程度和恋人们的感情变化其实是有显著的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父母干涉的越大，恋人们就爱得越深沉。这种情况呢，就和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句《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谋而合。因此啊，心理学家借用这一著名的爱情脚本，给这种恋爱现象命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指的是呢，当有外界力量干扰双方的恋爱关系时，他们的感情反而越加强烈，那恋爱关系也因此就更加牢固了。那这个效应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自主的需要，都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而不愿意自己是被别人操控的傀儡。一旦别人越俎代庖，替自己做出选择，并将这种选择强加于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主权受到了威胁，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抗拒，排斥自己被迫选择的事物，同时更加喜欢自己被迫失去的事物。因此，人性向来是越难得到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地位就越高，价值越大，对人们越有吸引力。轻易能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已经得到的东西，它的价值啊，往往会被人所忽视。因此，当外在压力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恋人的时候，由于心理抗拒的这种作用，人们反而更转向自己选择的恋人，并且增加对恋人的喜欢程度。每天一个心理小知识，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青春期的孩子由于生理上的急剧变化，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大部分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形式。他们试图冲破约束和管教，这是正常的，甚至犯一些错误也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生活上父母注意让孩子独立，充分挖掘孩子的自理能力，让孩子养成处理自己生活琐事的习惯。其次，从权威的影响向客观的分析引导过渡，因为社会的迅猛发展，父母常常一开口就显得很外行，权威性逐渐丢失。因为社会的迅猛发展，父母常常一开口就显得很外行，权威性渐渐丢失。要避免指令式的教育，孩子在遇到困难问题挫折之后，只是需要来自父母的客观分析和引导，而且这种分析和引导还应该是朋友式的。再次，要耐心持久地与孩子一起做他喜欢的事情，接近孩子，发现优点，给予鼓励，并且学会示弱，为孩子创造超越家长的机会。注意，万不可只重视学习，再加上许多父母付出了很多，对于孩子的要求顺势拔高，出现比较持续和厉害的不满情绪，影响与孩子的一切交流。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有了对于事物的自我辨知能力，做父母的如果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变化，而是一味的像以往一样，自然就会引起孩子的不满，有意的跟家长对着干。要与孩子融洽相处，父母就得正确的认识孩子，与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孩子小时候对于事物的认知性不强，这就需要父母提供帮助和提醒。孩子渐渐长大，父母习惯了孩子对于自己的依赖，忽略了孩子成长，依然对于孩子指手画脚，当然会让孩子产生厌烦。所以家长要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大家一起走出国门，到古罗马去看看那里的建筑。古罗马的建筑如万神殿、斗兽场，历经2000多年地震战火，依然屹立。哎，为什么呢？为什么越久越坚固？它的千年密码是什么呢？其秘诀之一啊，就是在于他们发明的混凝土。与现代主要使用波特兰水泥的混凝土不同，罗马混凝土的核心材料是火山灰，与石灰和碎石混合。当这种混凝土与海水接触时，就会发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海水会溶解火山灰中的物质，形成新的铝托贝莫莱石等结晶。这些结晶呢，会紧密地锁住碎石，使得结构不仅抗腐蚀，而且时间越长，强度越高，甚至能自我愈合细微的裂缝。现代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寿命通常是50到100年，而且生产水泥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今，材料科学家们正致力于复活古罗马的配方，研究如何利用工业废料，比如说煤灰、矿渣，来制造类似于罗马混凝土的

0: 更坚固、更环保的绿色混凝土。古老的智慧正在为解决现代建材的耐久性与环境污染难题提供颠覆性的灵感。古罗马建筑千年坚固的密码提示我们，在面对当下的科技瓶颈时，有时不必一味地向前求索，回望历史或许能够找到被我们遗忘的金钥匙呢。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事业发展，当遇到难题时，不妨我们从传统智慧、经典典籍中寻找灵感。过去与未来的对话，往往能够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摇晃在无言的星海。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红毯先生是由宁浩执导、刘德华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香港天王巨星刘伟驰从影40年，一直渴望得到影帝，他决定与导演宁浩合作拍摄农村题材的电影，从而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声誉。为此，刘伟驰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亲自拉投资，拒绝用替身，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闹剧，也展现了娱乐业的众生百态。刘德华加宁浩，当年亚洲新兴导演计划的伯乐和千里马，17年之后才真正联手，奉献了一部讽刺拉满、内涵深刻的电影。
2: 来，开始。
3: 各位老铁，我是刘伟驰，希望你们双击撩撩撩。
4: Perfect， 完美。
3: 那个撩跟六，
4: 哦，六很老土，那个撩很棒，像成龙大哥那个咚哟更棒。
1: 深刻的自省，甚至把伤疤和内心的阴暗面都掏出来给观众看，可能只有到了刘德华这样地位的人才能做到。当然，也是在拜高踩低、金钱开道的娱乐圈，真正的清醒者才能够做到。红毯先生不想刻意煽情给你廉价的泪水，也不想刻意搞笑给你廉价的快乐。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

0: 心词强说愁，而今徐遍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首词的前半部分写出了少年涉世未深却故作深沉的形态，后半部分却写出了满腹愁苦却无处诉说的抑郁。全词突出渲染了一个愁字，感情真率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回味无穷。可能这首辛弃疾的词作倒是能够体现这部电影的调性。
1: 再来一个吧。
2: 电影需要故事，电影节目也需要故事。
3: 你的电影故事我完全不感兴趣。 Nothing。
1: 再来一个吧。
4: 你能比资方还专业吗？按资方说的来。
0: 红毯先生显然不是观众们所期待和熟悉的宁浩的电影，没有多线叙事，没有夸张离奇，没有疯狂的人物和故事，干净简洁克制收敛的幽默试图从现实中发现这种荒诞感，这也让电影有了走向深刻的可能性。电影也在处处营造高级感，无论画面构图、深入浅出的音乐，还是着意设计的讽刺，一切都是为了电影节的红毯而去，而不仅仅只是追逐商业的成功。宁浩的小心思非常明显，恨不得把想拿奖写在刘伟驰的脸上，但一切还在遵循着合理的有趣尺度，不疾不徐地铺垫着矛盾，制造冲突时，观众难免要拿宁浩的这部电影去和他过往的作品做对比，这就显得风格的转变变得强烈而突兀。
5: 观众喜欢看动作片吗？要打我动嘛。
6: 电影业界的直接变广告，这 logo 有 logo 就可以啊。
5: 大角色不用啊，小角色看一下，导演答应吗？
7: OK。
8: 这次 logo 拍得特别清楚，我觉得还行。现在
9: 行吗？
8: 行
9: 行，你拍
5: 啊。 OK。
0: 当然换个角度去设想，你让一个普通人听着年入过亿的大明星抱怨人生，本身就讽刺味十足。可以说为了转型，宁浩的确拿出了诚意，刘德华也开始解剖自己，一个屹立数十年不倒的优质偶像，去呈现出他凌乱的一面。遗憾的是，这份突破的勇气并没有换来电影节的肯定，观众们好像还不太接受一个没那么好笑，突然慢慢安静下来的宁浩。
8: 好，特别好，你看导演血压都看高了，非常好。
0: 电影的结尾，刘伟驰踩在平衡车上松弛滑行，很多观众会问，这就结束了？电影什么意思啊？其实哪怕刘伟驰再真诚再坦白，观众依然离他的内心遥不可及。老派艺人刘伟驰跟不上这个时代，可能是他个人的性格悲剧，但换过来想，可能连刘伟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等到那个曾经辉煌的时代。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 透过方醉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还记得《星际穿越》里，男主角坐着飞船靠近一个叫卡冈图雅的超级黑洞时，时间开始扭曲，引力把飞船拉成了面条，这个画面吗？老马当时看得虎躯一震。那么黑洞离我们远吗？研究发现，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离太阳只有150光年，这放在宇宙尺度上就可以叫做家门口了。那我们的地球不就危险了？作为一个正义感爆棚的男人，老马开始了调查。这项研究由意大利帕多瓦大学领导的意大利西班牙科学家团队完成。他们发现，在 B 宿星团里可能潜伏着2到3个黑洞。 B 宿星团是距离太阳系最近的疏散星团，由数百颗恒星组成，就在金牛座方向，距离地球约150光年。此前人类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叫盖亚 BH1， 在蛇夫座，距离地球1560光年。那这次发现的比盖亚 BH1 近了整整10倍。就像以前你最近的朋友住在隔壁小区，那这一次发现的是住在同一栋楼里一样。那么150光年外的黑洞会不会有一天把地球给吸进去，把老马也变成面条呢？答案是不会的。第一，距离还是太远了。150光年约等于1418万亿公里，那地球和太阳之间是1.5亿公里，1418万亿公里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约946万倍。在这个距离上，黑洞的引力对太阳系的影响接近于零。第二，黑洞没有再靠近。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这些黑洞大约在1.5亿万年前就已经从 B 宿星团中喷出，现在在银河系里独自游荡，运动轨迹并不指向太阳系。但问题来了，这些科学家是怎么发现并研究黑洞的呢？黑洞本身看不见，但它有质量，有引力。如果一个地方有黑洞，附近的恒星就会被它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就会发生微妙的偏移。科学家们记录了 B 宿星团内大量恒星的运动数据，他们把这些数据和假设星团中有黑洞的模拟结果对比，两组数据高度吻合，然后就得出了结论， B 宿星团里有黑洞。结论，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为我们研究黑洞的性质和行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距离我们如此之近的黑洞，使得我们有可能更详细地观察它们对周围恒星和其他物质的影响。这对于测试广义相对论、探索暗物质和暗能量、揭示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等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平凡的世界》当中的一个章节，这是著名作家路遥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丰碑。这部作品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为背景，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下的奋斗、挣扎与追求。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一章，聚焦于孙少平在家庭与命运面前的抉择。面对生活的苦难与羁绊，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把苦闷化为前行的动力。这一章深刻表现了劳动精神与奋斗精神，讲述了一个青年对独立和尊严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也展现了普通人面对人生困境时那种不屈不挠

0: 勇敢拼搏的精神风貌。无论前路如何艰难，只要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平凡的世界》中这段精彩章节。孙少平想去外面闯一闯。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念头。他只好犹豫地说，
1: 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嘞。哎，我老了，是事儿要看你们闹。不过爸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
0: 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玉米地后半晌就种完了，种完就回家，不必像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父子俩回家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里，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正忙得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烟囱里拉出来的，他正拿着铁锨和泥。少平和父亲一到，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宽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他集中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啊。瞧，已出的两窑青砖约莫一万多块，齐齐整整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啊？嘿呀，不得了啊，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饭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在和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少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生气的对弟弟说，
2: 你胡想啥嘞？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逛去呢？
0: 这个逛字儿刺伤了少平的心，他也有点生硬地对哥哥说，
2: 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儿。干什么事儿啊？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个小工一天挣一两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是受这罪呢？你在家里，咱们父子三人加上你嫂，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吗？
3: 我已经二十几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儿。
0: 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没事可干吗？但少安猛然感到，弟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是啊，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他早已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看来已经很难劝阻他了。兄弟俩搁就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儿地抽着。天已经黑炎，远处村子里亮起了模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谁家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

0: 睡觉。东拉河水声朗朗，吟唱着那只永不疲倦的歌。孙少安已不再和弟弟争辩，他伤感地对少平说，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1: 我……
0: 他感到语塞，竟不知说什么了。这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了，他对哥哥说，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少安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无依无靠，倒要好好操心的。家里的事儿你放心，有我来。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远了。母亲流着泪为他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50元钱硬往弟弟手里塞，少平只接了15元。他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不愿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打捆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被褥是早年间姐姐出嫁后留下的，依然缀了许多补丁，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行囊。晚上，他合衣躺在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捏出两把汗水。睡梦中，他感觉有人轻轻地摩挲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他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孔管流进肚子里，才睁开眼睛。父亲立在炕边，手里拿着当年他上学时用过的那个烂黄提包，说，
2: 我出去时叫田海民把坏的拉链修好了，海民说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
0: 他克制着哽咽对父亲说，嗯。第二天早晨，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后，挤在公路边上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都举起胳膊拦着车。车一停住，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他尽量笑着挥手向亲人们告别，而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说实话》，作者冯杰，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关于食物的书，却不是纯粹的食物，

0: 是风格独特、结构独到的一册另类散文集，也是属于诗人冯杰一个人的食物。里面没有国宴、豪华大餐，都是些民间平常的吃食。作者写的不是食单，而是记忆里的亲情、文化残存的余脉。读完本书，你会觉得这是充满世俗情怀、弥漫人间悲悯的一部烹饪家书。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这个说实话，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的一本谈乡村美食的散文集，里面更多是乡村的记忆和心情和美食。与其说美食，不如说乡情。这一部书是一部文图并茂的书，里面大部分的插图都是我来做的，然后你可以是一边看图一边看文。总之，这是一本可以吃的书，是一本很轻松的书。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一小袋荆芥籽儿，是在北中原乡村集市上所买。刚打开小口，就透出一丝雨中的清气和日子的苦气。母亲告诉我，荆芥有两种套剥的方法。第一种，在南窗下那片我们自以为是的广袤无垠的大地，其实呢，也就巴掌大。种上以后，以初春为势。第二种是种在青瓷大花盆里，置于向阳处，四季都可撒籽儿。天一发凉，得移到屋里，免得荆芥感冒了。乡村还有个说法，撒荆芥籽儿时不宜过高，以免将籽儿跌死。长高时掐叶子或者剪叶子，凉拌清炒均可，以生吃最鲜美，还能拌上面粉油炸，之后再上锅清蒸，不亚于说的万恶旧社会的小碗蒸肉。我母亲现在还用此法来笼络人心呢，这使得家中一群小孩子吃得团团转。吃完了这顿儿，还得想下顿儿。我走过许多地方，尝过无数的小吃，发现吃荆芥以北中原的乡下为最。别的地方不大吃荆芥，因为荆芥吃起来满口奇异的怪味儿。我曾还向遥远零下30摄氏度的白山黑水间，为一位老人寄过小小的一袋荆芥籽儿。真的能发芽吗？忽然想到，像荆芥、苏叶、盐穗这类的异类草木，气质异样，特立独行，谢绝世界，那么的不合群儿，都可划入明末遗老范围里。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4: 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名。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

清代乾隆年间张昭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昭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为张昭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昭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屏在二楼。真假雕屏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在清朝道光年间，岳阳来了个姓吴的知县，他一上任就看中了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雕屏，于是用重金贿赂一个民间的艺雕高手，花了17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秘密仿制雕屏的赝品。两年后，吴知县趁调离岳阳楼之际偷梁换柱，携带家小和张昭的雕屏真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逃。可是没想到船行不久，风雨大作，船被风浪掀翻在洞庭湖的九马嘴段，雕屏也随波逐流。因为雕屏是紫檀木制成的，全部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屏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八块屏上的歌户二字和第十块屏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士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屏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昭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3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屏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屏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屏岳阳楼记，来到3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屏。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会跟随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起到岳阳楼旁的洞庭湖去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今天我们来说说黄河的河这个字。黄河原称就叫河，而河的原意也专指这条起源于敦煌塞外昆仑山向东流入渤海，需要不断用土石加固加高堤防的水道。后来人们给它取了黄河这个名字，河这个字就渐渐用来泛指河流，也就是地球表面上比较大的天然水流。河与江一样都表示河流，不过河多用于北方的河流。至于这个字的结构，河是形声字，从水可生，甲骨文的河左边就是一条河流的样子，到了金文则增加了右边的可，而小篆更加简化，到了楷书就是咱们现在写的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于黄河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音，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诗能让你快快长大。
1: 那小松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
0: 小松啊，写的就是你啊。有一天，你也会从小松成长为一棵大树。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4: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3: 当我再唱这首歌。

0: 这是一首带着彝族风情的民歌，情深意长，描述了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故事。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准备借道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由于彝族同胞长期受到压迫，彝区民族对立严重，红军先遣队一度被彝民武装阻拦，不准通过。在会谈中，刘伯承表明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小叶丹欣然接受，表示愿与刘伯承结为兄弟，并举行了庄重的仪式，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随后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1962年，济南军区创作舞剧《洪流》，歌颂长征史上的这段传奇。曾在大凉山生活过的作曲家曾东升对红军和彝族人民的鱼水情深有感触，为了创作，他重走了长征路，满怀深情地写出了这首曲子。1964年，情深意长入选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由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演唱。从此五彩云霞和金丝鸟的歌声响遍了大江南北。如今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塑像微微伫立在凉山州西昌市的中心，见证着一段真挚的民族友谊。而这首情深意长也仿佛一朵朵鲜艳的索马花，常开不败，至今传唱不衰。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江城子，苏轼。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鉴赏，臧克家。苏东坡19岁时与年方16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是翁姑公瑾，对词人温柔贤惠，恩爱情深。可惜恩爱夫妻不到头，王弗活到27岁就年轻猝谢了。东坡丧失了这样一位爱侣，心中的沉痛，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难以言说的。父亲对他说，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熙宁8年1075年，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20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悼亡词。文学史上悼亡诗写得最好的有潘安仁与袁微之，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前者壮写爱侣去后，处孤事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后者呢，以富且贵， 追忆往昔，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呀，读之令人心痛。同是一个题目，东坡这首词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我们确认作者的梦是真实的，不是假托的。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诉悲怀的，写得真挚朴素，沉痛感人。开头三句单刀直入，概括性强，感人至深。如果是活着分手，即使山遥水阔，世事茫茫，总有重新晤面的希望。而今是隔着生死的界限，死者对人间事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对逝者呢，不也是同样的吗？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数户转瞬十年，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啊。可是为什么在自难忘之上加上了不思量，这不显得有点矛盾吗？然而并不，相反是觉得加得好，因为它真实。王弗逝世这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政治上受压制，心境是悲愤的。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上困苦到使起居以维持的地步。而且既是王润之，也就是王弗的堂妹和儿子均在身边，哪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已久的妻子老记挂心间呢？不是经常悬念，但绝不是已经忘却。十年既沉，正是触动人心的日子，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心怀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而不可遏制。如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想到爱侣的死，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沉痛。如果坟墓近在身边，隔着生死就能话凄凉了吗？这是抹煞了生死界限的痴语情语，所以觉得格外感动人。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40岁啊，已经鬓如霜了。明明他辞世人世已经十年之久了，却要纵使相逢，要爱侣起死回生，这是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的，也是悲痛的，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对记梦来说，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漂泊在外，雪泥红爪，凭借梦幻的翅膀忽然回到了实在念中的故乡。故乡啊，与爱侣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那小室的窗前亲切而又熟悉，他呢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了，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之态，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无言包括了万语千言，表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之感。如果彼此申诉各自的别后种种，相依相连，那将从何说起？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融入了梦中，使这个梦境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到现实上来。明月夜，短松冈，多么凄清幽独的环境啊， 作者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间，难舍亲人，该是柔肠寸断了吧。这种表现手法有点像杜工部的名作《月夜》，不说自己如何，反说对方如何，使得诗词意味更加蕴蓄有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战会宾，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胜负。佟麟也着急，会宾也着急。120个照面过去了，还没分上下。会宾呢，使了个双壮掌老君关门式，猛扣佟麟的左右花盖穴，呜一声，这掌就到了，来势凶猛啊！在惠宾的脚下就是山涧，就是把方小波扔下去那山涧，云雾缭绕，深不见底。井底下是野马川，一条大河，势如奔马呀！要不怎么叫野马川呢？那水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么个险地，这惠宾双掌这一削佟麟，佟麟往旁边一闪身，从他嘎吱窝底下钻过去了。惠宾这身子是往前探的，佟麟正好转他身后。佟麟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这回你这后背算交给我了，你还往哪儿跑？

佟林想到这儿，左脚一点地，把右腿立起来，照着惠斌这后腰眼儿就是一脚。说时迟那时快，这一脚给蹬上，骨头就得碎了，张啪就倒了。惠斌双掌击空，身子往前一倾，就知道不好了。说时迟那时快，听着后边恶风不散，惠斌知道佟林下了手了。但是这个惠斌真有能耐，那是受过镇谷侠董谦、闭目金睛佛江达的真传，在特殊的情况下有特殊的能耐。再看惠斌双脚点地腾身而起，哎，就像燕子窜云一样唰起来了。佟林这一脚蹬空，这下佟林呢，由于用力过猛，收招收不住了。佟林身子往前一抢，脚底一滑，坏了，整个这身子就掉进野马川。惠斌双脚落地，回头一看，啊，佟林呐，你死可别怪我，你把你自己逼死的，你把你自己送进野马川呢，跟贫僧毫无关系。单说老少英雄在旁边给佟林观战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佟林身子射出去了，掉进万丈悬崖，众人是一片惊恐啊！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北侠邱佩宇、大侠王师古、穿云白玉虎刘俊、铁掌李元、孔秀、司马良、夏九龄等等众人，哇一声齐聚悬崖的边上。海川老师，海川呐，老师！山谷应着回音，毫无反应。那么老深，也不知道佟林是生是死，总而言之是九死一生。如果底下没水，那么老高摔下去也得摔个肉泥烂酱。有水佟林不会到水里也得淹死，这不九死一生吗？除了有奇迹出现呢，众人呼喊了多时没有反应，人们的眼珠子全红了，扭向回头奔惠斌就来了。好你个惠斌，今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拉家伙哗苍凉凉凉苍凉凉凉苍凉凉，把家伙事儿全拽出来了，这就要跟惠斌玩命。惠斌倒退了两步，把手往空中一举，妈，弥陀佛，我各位，你们讲不讲道理，咱别烂呛汤，你们找出个代表跟我交涉。王师古过来了，啊，惠斌有话你跟我说吧。我说老哥哥，咱这边得讲道理吧，我跟佟林比武有言在先，说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这个打仗没有好手，骂人没有好口，两个人比武必定得有个胜的有个败的，方才你们亲眼得见佟林跟我交手的时候，一开始没分胜负，过了一百几十个回合，他打算败中取胜，按下毒手，结果未能得逞，一脚没踹上我，把自己射出去了，掉进山涧，他不等于自己

己死的，嗯，他即使不是自己死的，被我一掌把他打进山涧，我也不是没理呀、啊。他打仗没好手嘛，我不打他，他打我呀。你们急什么眼呢？哦，光许你们打我们，就不许我们的人打你们吗？我说老侠客，老哥哥，你说今儿这事儿得怎么解决吧？你们想群殴吗？好，你们群殴我会兵不怕，我一个人不行，我手下还有三四百人，那打呗。究竟能打出个什么名堂来？这事儿还解决不解决？王石谷一听挥兵说的不是没道理，嗯，虽然心里头难过呀，海川呐，够呛啊，莫非你命丧山底不成吗？现在没这时间下去去找去，事儿还得解决。王石谷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那挥兵你说怎么个解决法？这么办吧，解药现在就在我怀里头呢，我把这解药呢放个地方，你们自己去拿去，你们要能拿出去呢，你就给年羹尧治眼睛，拿不出去那讲不了说不起了，你们都是饭桶啊，跟我会宾毫无关系，咱也就算解决了。不知道老哥哥意下如何？那你把解药放在何处？放到何处啊？我领你们参观参观，你们看看，哎，看完之后咱下一步再商量。王石谷一看现在完全被动，佟林这一下落不明，人心就散了，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再想打也没那个勇气了。面对强敌，你说怎么办？主动权在人家手呢，就是不给你这药，你瞪眼没辙，你打你赢不了人家，哎。所以王石谷经过考虑之后这才点头，好吧，我就代表大伙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听你安排，你把解药放到哪儿吧，随我来。你看这个惠斌呐，逮着理不让人，一边走一边心里高兴，佟林死到我手里，我都没想到的事儿。刚才老实说我心里一点底都没了，嗯，哪怕我腾出手来拽出十三姐莫古鞭要跟佟林伸手嘛，我心里头还多少有点底，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佟林一脚蹬空，自己掉山涧里头了，那你怨谁呀？哈哈，将来这消息传到武林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佟林栽到古刹玉皇顶，栽到我惠宾手里头了，嗯，我惠宾顿时就身价百倍。再通过八宝莲花路，我把佟林手下这些爪牙撅个对头弯儿，到那时候我是鹤立鸡群，名扬四海。惠宾是越想越得意，众人在后头跟着，离开罗汉洞这山坡，拐出一个弯儿去，走出腰有五里地左右，惠宾平身站住，各位，留步！大家全站住了。惠宾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这个地点你们详细的记一记啊！大伙儿一看呢，在面前闪出两座山头，哎，山头都不太高，就像两个大狮子在左右蹲着似的，当中有一条通道，里边的空地方圆足有20里地大小吧，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不清楚。惠宾一指，看见没，这两座山头为标记，此处名叫鬼门关。

我把这解药放进鬼门关，这是头一道伤口，你们随我进来吧。王石谷、镇东侠、北侠、南侠各位小英雄气呼呼在后头跟着啊，看看这地方叫鬼门关，记住了，就是晚上来也转不了相。进了鬼门关往前走要有5里地左右，听见哗哗的水声。惠宾平身站住，众位请看，这条河叫洪水河。众人一看面前闪出一条大河来，宽了下没有100丈也差不多少，波浪翻滚，这是山涧的水集中的一起在这流过。为什么叫洪水河呢？这石头也红，水也发红，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拿阳光一照，这水呀就像血汤子似的，故此取名叫洪水河。洪水河的这面有摆渡船，都是和尚。惠宾让他们准备了10几只小船，让老少英雄分别都上了船，惠宾领着一伙人也上了船，渡过洪水河到对岸。各位看见没，这2道关口叫洪水河，你们记住了吧？王石谷点头记住了。过了河再往前走要么5里地左右，眼前闪出一个字，大山洞来，山洞上边刻着大字，3个大字非常清楚，彩霞谷，山谷的谷，彩霞谷。原因什么呢？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这山谷，哎，这山谷5光10色，好像个珠宝的世界，那石头都闪光，冒出7彩光霞，故此叫彩霞谷，这洞叫彩霞洞。各位跟我进来吧。大伙儿一瞅这大洞口没有洞门，道路挺光，可往里走的时候不用人掌灯，这里边自动放光，好像进了水晶宫一般。这洞方圆也有20丈左右，步步高，等到了里边仰面往上看，高了下能有20-30丈啊！如果有人弹奏一声，周围应回音，周围的墙壁都是各色石头组成的，这都是天然的，不是人工，色彩斑斓，光华夺目，简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就1尺5高，一迈腿就上去。高台上放着一张石桌，这桌子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就见惠宾伸手把这瓶药拿出来了，往这桌上一放。各位看见了吗？就这么简单，你们能闯进三关，能闯进鬼门关，渡过洪水河，再进了彩霞洞，这瓶药就归你们了，拿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得不到手，怨你们没能耐，休怪我惠宾了。我老哥哥，您敢打赌吗？这个王石谷都气坏了，转身跟东侠、北侠、南侠商议。几位大侠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你不答应，惠宾把脑袋一拨了，不给你要，你不瞪眼没辙吗？或者是说夜长了梦多，惠宾把药一出来跑了，哪儿找他去？这么大个国家，正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恐怕大人的眼
眼睛就保不住了。那么相反的，答应了他的条件，就等于把惠宾能拴住，这个取药还有希望。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你别看现在过三关平安无事，等咱们来取药了就不这么简单了，不定有什么变化和埋伏呢。就到了现在，就明知的是个亏也得吃，明知是个当也得杀，一切为了免大人嘛。所以王师古商量之后跟惠宾说，好，那我们取药也就是了。老哥哥，什么时候开始？明天。嗯，好，明天啊。这您说的，我庙上的事儿可多得很，我家也发生事儿了，你们都看见了，好几条人命，我得腾出手来处理处理，我没时间多奉陪啊。咱这么办得了，三天，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就给你们三天时间倒药，倒不出去我把瓶摔了，我把药散落了，年羹尧瞎不瞎跟我没关系，那是你们自己找的。老哥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就这么定了。慢，惠宾，三天的时间我们把药倒到手，要是假药怎么办？老哥哥您放心，这回肯定不能假，因为你这个人净说瞎话了，我心没底，你怎么能断定这药不能是假的？哎，你们不相信是你们的事儿，我惠宾没必要再弄玄虚，上有青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如果我惠宾换假药再欺骗你们，临危我不得善终，车压马踩雷劈电击乱箭穿身，什么横祸都加到我身上，这回你们信了吗？好了，一言为定。惠宾领着人回了古刹玉皇顶，怎么处置他嫂子的丧事，哎，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老赵英雄离开古刹玉皇顶往回走着，哭了一道，哭通林呐。那边说怎么不找呢？你知道不找吗？找了，到了山涧底下，哪儿找去，连个影子都没有。野马川波浪滔天，势如牛吼一般，又好像万马奔腾，那铜林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大伙儿只好哭着回公馆。进了陕西凤翔府公馆衙门，谁也不敢对年的人说实话，严密封锁消息，年的人的眼睛看不见呢，全靠着王师古给配的解药止痛。虽然说止点痛，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也没效力啊，现在俩眼肿得跟铃铛一样，从眼角往下淌的那眼泪都是红色的。众人这一回来，外边一有动静，免得人听见了，让手下人把群雄请来了。免得人还问呢，海川回来没？海川怎么样啊？王师武心里他一酸，往前紧走两步，大人，我们都回来了。哦，都回来了，大家辛苦了。海川呢？海川有点事儿，领着几个人正跟惠宾等人进行交涉，大概晚回了一会儿，您放心吧。哎呀，我怎么心惊肉跳，坐卧不宁啊。大人，那是眼睛折磨的，任何人也都得这样，您不必多想，您放心，在三天之内我们就能把解药弄到手，您的眼睛就能好了。哎，大愿如此吧。不过老侠客有什么事儿不必瞒我。哎，妹妹。

0: 么事儿都没有。不信你问东霞，镇东霞瞪眼瞎白话，哎，大人，真的，海川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看，这不我们都回来了，年代人这才相信。王世谷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呢，在验证那个钥匙真的是假的时候，用小手指盖抠了那么一点儿带回来了，把这点东西放到干净的盆里，用水冲了冲，给大人洗洗眼睛。哎呦，真好使啊！就这么点儿要洗完了，眼睛就不那么疼了。连羹尧非常高兴，这是什么药？清香扑鼻。哎呀，我这眼睛好多了。要这么说，可有希望了。大伙儿心说，这药都在那瓶里头装着。真要把那瓶得到手里头，也就是半勺吧，大人的眼睛就能好。可惜现在弄不到手里啊。后边忙活完了，天也就黑下来了。众人到前厅，厨房的人赶紧把饭菜摆上，大家干瞅着吃不下去，能吃下去吗？哎，尤其是镇东霞老泪纵横，看着看着镇东霞双手捂脸哭出声来了。海川他带头一哭，屋里的人无不落泪。侯二侠大秃脑袋往柱子上撞，咣咣直响。海川呐，如果真知道你死了，老哥哥愿追随于地下，我也不活着了。还得说王石谷和北侠老练的，还得劝大伙。北侠就说，各位千万别哭，我心里头啊有个底，海川肯定不会出事儿。哦，大伙一听不哭了，何以见得？你想海川遇上多少危险的事儿了，每一次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要说我根据什么这么说的，我这就是根据，别的我不敢说。你说咱们大伙儿连哭带喊的，一会儿海川回来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希望大家保重。现在头一条最紧要的，安定军心呐、啊，大家心情得稳当下来。海川不在，千斤重担都落到咱的肩头上了。你说大伙儿这一哭这一嚎，心先散了。怎么取这药？怎样闯三关得八宝莲花路？怎么救年的人？我众位千万不要这样。北侠王世谷劝之再三，大伙儿勉强答应，就像咽药一样勉勉强强吃了一顿晚饭。吃完了全都默默无言，想着各自的心事。王世谷一看够呛，够呛啊，难以把大伙儿的心给拢住了。这要心一散，怎么闯三关？必须得群策群力，那才行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各位侠客，给大家道喜了，您看谁来了？王世谷一听是谁来了，赶紧到门前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

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镇东侠王石虎，老少的英雄，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报信儿，来客人了。这会儿来的客人绝不是一般的人，把名片递进来了。那年头就有骗子。镇东侠接过来一看，哟，各位，接一接吧。名片上印的清楚，浙江绍兴金头寿星于德福。金头寿星于德福那是剑客的身份，人家上这儿来了能不接吗？老少的英雄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是列队迎接。到公馆门前一看呢，不是一个人，一老一少，妇女二人，有仆人在旁边牵着两匹高头大马，马上搭着褥套。在前边站这位老者，大身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四方大脸，面似银盆，看年纪能在60岁挂零，头上戴着风帽，身披着披风，里边纺绸的裤褂，腰杀的带子，挎着一口滚珠宝刀，手中提着马鞭子。往后观瞧，哎呦，有个姑娘，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大伙儿没见过，令人瞠目结舌呀。一瞅这姑娘这个头，这腰条，这身段，那个眉毛，那个眼睛，咱别形容了，您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美就得了，没法形容，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真叫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尽管如此，他可不像大家闺秀那么羞羞答答的，而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浑身前后左右带着百步的威风，一看就是个巾帼的豪杰，女中的魁首。绢帕罩头，汗巾纱腰，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腰中悬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宇宙风。再配上这身穿戴，大伙看了无不惊骇，这是谁呀？不认得。单说镇东侠，认识不认识金头寿星于德福呢？认识，没深交，只是在武林盛会上见过几面。那么既然人家来了，所以镇东侠以礼接待，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老剑客，金身大驾光临陕西凤翔府，欢迎欢迎啊。众人过来打招呼。再看金头老寿星赶紧以礼相还：东侠，哈哈哈哈，哎呦呦，各位都在这儿呢，真没想到啊，来的鲁莽望求海涵，大家客气了多时。金头老寿星一回头，把那姑娘叫过来了：丫头过来，这都是你的老前辈，还不见过吗？镇东侠就问：这位是？嗨，我的老丫头。 叫于秀娘，江湖上给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齐剑坤元子。您听听这绰号，齐剑坤元子于秀娘。你看刚来大伙不了解情况，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于秀娘谁呀？谁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未婚妻，佟林的媳妇，掌印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等让进屋里头，彼此落座，一问金头老寿星从哪儿来，老头一乐，我从北京来，我见着爷雍亲王胤禛了，我从他了人家口中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带着我的老丫头随后赶来。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那么三句五句的，究竟于秀娘跟佟林怎么定的亲呢？怎么嘎了上的？前文书咱说了，在北京举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量标大会，这段书咱省略了没详细说，将来再补上。在这个量标会上，天下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云集北京啊，都来了。从中有一位女高人叫吕婉娘，这个吕婉娘乃是大清国江南八大剑侠排名第三位女中的魁首。吕婉娘带着徒弟，徒弟是谁呀？就是齐剑坤元子于秀娘，就佟林的未婚妻。

人家师徒两人也参加了。等到了桃花宫武林盛会上，人家靠边坐着没露面，比舞台上比武的情景师徒爷俩看得清清楚楚的。等轮到佟林这儿，佟林现三绝：子母鸡爪鸳鸯月，柳叶魔神棉丝掌，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博得喝彩声阵阵，受到一致的好评。等着会散了之后，师徒两个人回店房了。回店房不得唠闲嗑吗？谈论谈论三月三亮标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人物，谈来谈去谈到佟林了。吕婉娘是江南八大剑侠呀，那多高的身份，那能力也太高了。谈到佟林，吕婉娘赞不绝口，说我没来的时候光听说佟林的名，没见过此人的面，今天见着果然名不虚传呐。佟林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要强的一大块，而且我还给他相了一面。这个人面带忠厚，还是长寿的面相，肯定人品差不了，不然不能这么多人捧他。看来才貌双全，品德兼优，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谁家的姑娘要嫁给佟林，那可是修来的福啊。可吕婉娘呢，是无意之中的赞成佟林。说着说着，一看这徒弟于秀娘脸红了，低头不语。当师傅的很关心呢，就问于秀娘：“孩儿啊，你怎么了啊？师傅，我没怎么的，我这不听着呢吗？”啊，吕婉娘灵机一动，你看这于秀娘长这么大了，24了，尚未有定亲，光练功了。他父亲金头老寿星也是成了名的剑客，把孩子交给我了。我已经许诺，我整个全包下了，自然包括这孩子的婚姻大事。哎呀，提到佟林了，吕婉娘忽然想起这个婚事的事儿了。师徒无话不谈呢。等到晚上临就寝前，又谈到佟林，他发现于秀娘仍然是低头不语，跟平常谈别人的时候两个劲儿。所以吕婉娘就问秀娘啊：“你看佟林这人怎么样呀？”那都说好就是好呗。哎，不，都说好不行，你得说好。你看这人武功如何？诚如师父所言，的确是不错。那么这个人的人品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过去没处过。丫头，别兜圈子了。比方说，为师做主，把你许配给佟林，你可愿意？哎呀，这一句话可坏了。就见于秀娘蹦起来，开门出去了，在外头转了三圈，又回来了。脸呢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要师傅，您怎么当着我的面 说这个呀？吕婉娘也乐了，我丫头你有病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逃脱，除非是出家人。像为师已经出家得道，身为三清教的弟子，我当然不能想这事儿了，你则不然呢？你今年24了，尚未定亲，就是因为遇不上合适的。我发现佟林品德兼优，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想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你究竟愿意不愿意？你说个痛快话。说来说去啊，于秀娘乐意了，但是不了解佟林情况。

红林30来岁了，难道说没结婚吗？难道说没定亲吗？吕婉娘也不了解这情况。吕婉娘说这么办吧，趁着天下的英雄云集北京，明天我领你啊去拜会两个朋友，我的朋友，到那一问便知。第二天领着于秀娘上哪儿？上了牛街大清真寺，拜会老筛和金元，去找何道元、尚道明，同林的俩老师，还正好在这碰上。不但何道元、尚道明在这儿，老剑客庄道琴也在这儿。高人见过，又介绍了于秀娘，谈论谈论3月3亮标会的事儿。而后吕婉娘就把何道元、尚道明请到旁边那屋去了，就谈到佟林的婚事。一了解情况，俩道也乐了，说海川的事儿我们清楚。哎呀，据我们所知，经过雍亲王从中给做主，他给做的主啊，有一女人叫梁飞燕，有个梁飞燕呢，许配给佟林了。因为原因种种，尚未正式完婚，啊，有这么茬。吕婉娘一听啊，真是冷水泼头一般的，怕什么来什么，啊，那就不往下问了。何道元看出有事儿，就问吕婉娘。您问这干嘛？什么意思？哎，二位道爷，实话对你们说吧，我有个徒弟叫于秀娘，金头老寿星于德福的女儿，才貌双全，24了，尚未许配人家，我们相中了佟林了。今天找二位道爷，就为佟林的婚事，但是不了解佟林的情况，所以向你们打听打听。既然这样，这事儿就算了吧。两位道爷说这里头还从中有些复杂的事情，我们俩人呢没在场，也不太清楚。咱这么办吧，明天去拜会雍亲王，跟雍亲王一问便知。你说这事儿多麻烦。转过天来，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吕婉娘带着于秀娘起身拜会雍亲王，恰巧佟林不在，去看朋友去了。胤禛是个最好热闹的人，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盛情款待。吃茶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儿了，雍亲王一听乐了，好好好好好，这件婚事我是100个同意。至于你们提到梁飞燕那个事情，你们没在场，不知道怎么回事。梁飞燕本来是有夫之妇，还有挺大一个孩子，因为佟林救过她的丈夫，她丈夫临终之前以妻和子相托，非要把这媳妇儿塞给佟林。佟林，哎，怎么说呢，耐于情面吧，当时答应了，那是安慰即将死的人，哪知道这个事儿还抖了不掉了。以后梁飞燕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找到云南帽山提及此事，正好本爵在场，我一看佟林太为难了，我就从中做主，把这门亲事给定了。老实说，这门亲事佟海川是100个不愿意，是我硬掐脖。但是呢，因为9月9重阳会的事情把这事儿给冲淡了，到现在并未完婚。可那阵本爵跟梁飞燕讲的挺清，佟林乃是了不起的人，他娶那媳妇儿绝不能是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你呢，这门亲事是定了不假，但是
你绝没有资格做正印夫人，将来要有合适的正印夫人，你还得靠边站。梁飞燕也答应了，我就怕有这一手。今天我也看着秀娘了，这要跟海川完婚，天作之合，天生的一对呀。我看这事问题不大，别看海川没在这儿，我就替他包办代替了。二位道爷又是同林的师傅，这事儿没得可说了，现在咱就拍板把这事儿就定下。那雍亲王跟同林的关系太好了，同林的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包办代替。他这一说，吕婉娘挺高兴，偷着又问于秀娘，就是有这么点插头，你乐意不乐意？于秀娘低头不语，表示默许了，也乐意。这事是这么定下的。可事后呢，佟林看完朋友回来，雍亲王胤禛把这事儿跟佟林讲说一遍，你偏敢看朋友去了，不在北京，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我已经给你做主了。海川呐，将来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就是你的老岳父，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是你的夫人。由于现在忙，来不及办婚事，多咱没什么事儿，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我给主持婚礼，让你们夫妻拜堂成亲。佟林也千恩万谢，一看雍亲王给做主了，不敢说旁的。但是佟林的始终也没见着于秀娘的面，于秀娘也没正面跟佟林接触过。因为种种原因吧，3月3量标会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家，吕婉娘带着于秀娘也走了，这个事儿就放到这儿了。紧跟着佟林的事儿是一样挨着一样，这一次又保着年钦差年羹尧到四川查办剑山蓬莱岛，又跟着走了。这个事情真不凑巧，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又来到雍亲王府。到王府什么意思呢？问问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了，究竟怎么地？不凑巧又没见着佟林。雍亲王表示，这件事情万物更改之理，不能改了。我跟海川已经说过，他现在身为随行的委员，奉旨保着年钦差赶奔四川了。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把剑山蓬莱的事情处理完了回来，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我是这么打算的。哎呀，吕婉娘闻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领着于秀娘回到于家庄，见着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吕婉娘有事情，把孩子放下，他走了。吕婉娘走了，于秀娘晚上没事跟他爹讲，就说这次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听说佟林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了，说这事儿完了再让我们两个人完婚。于德福一听大吃一惊，啊，上哪儿了？上四川剑山蓬莱岛。喂，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于秀娘就问爹：“您怎么了？”孩子，那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呀。你参加过3月3量标会，虽然并未登台，你在下面难道你就没看见吗？那剑山蓬莱岛乃是英雄聚集之地呀。我给你列举几个人，最高最高的也是当今武林界的俩尖子，

0: 是三阳观的俩老道，张明志、赵明真。这咱爷儿俩坐在屋里头说，江南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也未必是这俩老道的对手啊。这俩人叫保英王、富昌、傅抱琛，而且英王手下有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剑客莫欺于修，云台剑客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手下还有24个战殿将军，像野飞龙、燕雷、赛诸葛的诸葛宏图，啊，等等等等等，他高人一个赛着一个。海川只身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真是凶多吉少啊。老头这话就没往下说。那么佟林此一番赶奔四川成都，能不能回得来还两说着。万一佟林要死在剑山，或者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女儿不得守望门寡吗？这话他觉得太不吉利了，所以呢没说。那于秀娘那也是女中的剑客，心里头清清楚楚，也看出他爹说话的意思，当时那心提到嗓子眼。头天晚上他没默开说，第二天姑娘鼓鼓劲儿跟爹说了，爹，昨天晚上您老人家说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佟侠客一个人保护年的人去太危险了，那么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焉能袖手不管呢？孩子，你的意思呢？我打算跟爹商量商量，咱们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能不能后赶去追赶年的人和佟侠客，或者是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丫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想到一块儿了。老头心里好笑，你看看，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可见女儿太关心佟林了，甭问，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这不提出来了吗？让我去保护年钦差，按住佟林一臂之力，这不关心是什么呢？旁人管得着这事儿吗？老头一想，姑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吧，就这样，爷俩打点行囊入套，骑着快马来到陕西凤翔府。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最近你的工作忙碌吗？压力大吗？在工作当中，如果能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相信很多事情会事半功倍。今天跟您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作者约瑟夫·格雷尼、科里·帕特森、罗恩·麦克米尔、埃尔·史维斯勒、埃米丽·格里戈里。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关键时刻。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如何进行关键对话，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利用各种沟通技巧，解决生活中难以应对的各种难题，成就无往不利的事业，并拥有更快乐的人生。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应该都会遇到很多次关键对话时刻，比如夫妻关系出现矛盾，如果不沟通冷暴力，或者不讲究沟通的方式，那这段婚姻很可能就走到终点了。再比如工作中想要寻求加薪或者晋升，若没有好的语言沟通策略，一味地表达个人的努力和辛苦，不去考虑对方的接受情况，很可能变成一场争吵，不欢而散，摔门辞职。甚至在亲子沟通中也能出现关键对话的时刻，如果你不好好把握每次沟通的方式和语言的内容，很有可能就变成不说话的青春期。如果你没有遇到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根本不在乎谈话的结果，你觉得谈成什么样我都能接受，无所谓，我的人生就这样，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习得性无助。还有一种就是你的人生实在没有什么挑战，没有人在乎你，所以你不需要面临关键对话。

0: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不会是这样的，因此你们一定会用上这本书关键对话。举个例子，启动对话的一个因素可以从双方共同的目的出发。有很多人经常在谈话中会说，咱俩一致的就不说了。哎，这点是不对的，一致的地方当然要说，这时候才能拉近双方的距离，然后找到对方的没有留意的地方进行补充。接下来我们选读书中的一个片段，让大家更能直观地了解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用。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还记得上次有人口出不逊而你不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吗？比如有位朋友向你说了一些会很让人气恼的话，但你并不在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相信他本意是好的，关心你或你的目标。也就是说，因为你相信对方的意图，因此才会耐心接受令人不快的表达。由此可见，关键对话会出错，并不是因为对方不喜欢对话的内容，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对话内容表明你有不轨的意图。当对方感到你想伤害他们时，他们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你的每句话都会显得非常可疑，就连一句最平常的早上好也会被误解为讽刺或讥笑。因此，安全感的第一个条件是共同目的。共同目的是指你应当让对方感到你们在对话中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的，感到你关心他们的目标、利益和价值，反之亦然。对方也能让你感到他们关注你的目标、利益和价值。所以，共同目的可以说是对话的启动因素。找到了共同目的，你就有合理的理由和健康的气氛展开对话了。要想避免和上司起冲突，你应当寻找足够激励上司，让他愿意倾听问题的共同目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找到谈话的理由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目的，对方肯定会认为你非常自私，而且你也的确是这样的。与此相反，如果你能试着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比较容易让他们积极参与哪怕是相当敏感的对话了。例如，如果上司的做法让你的工作出现延误，导致成本上升或是生产率下降，而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又非常重要，这时你就能找到可行的共同目的了。例如，你可以这样对他说，我有一些想法，可以改进工作表现，或是在月度报告工作中节省几千美元的成本。这个话题有些敏感，不过如果能和你谈一谈，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缺少共同目的，无法启动关键对话，但相互尊重也同样重要，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维持关键对话。因此，互相尊重可以说是对话的持续因素。当人们感到对方不尊重自己时，安全感马上就会出现危机，对话戛然而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尊重感就像空气，当它存在时，没有人会想到它。但是，当你把它拿走，人们脑袋里面想的就只有尊重。因此，一旦人们在对话中感到不受尊重，关于初始目的的讨论马上便会终止，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出于自尊的高度防御。要想准确识别什么情况下尊重感会出现危机，导致对话出现关键问题，你应当关注的信号是人们维护自尊的行为，其中情绪变化是一个关键因素。当人们感到不受尊重时，他们会变得非常情绪化，从恐惧变得愤怒异常，然后他们会采用生闷气、骂骂咧咧、大声咆哮或言语威胁等应对方式。想要积极寻找共同目的，只是令人激动的第一步。不过，光有这个念头还不够。调整到正确的心态之后，我们还需要改变应对策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发现对话陷入僵局的原因在于我们希望实现的是一个目标，而对方希望实现的是另一个目标，我们认为这种矛盾永远无法调和，这是因为我们总把期望目标和实际目的等同起来。实际上，期望目标是一种策略，策略带来的结果才是实际目的。换句话说，我们总是把愿望或目的和策略混为一谈，这就是问题所在。例如，下班回家后，我说我想去看电影，你说你想待在家里休息，于是我们便开始争论起来，看电影、看电视，或者是看书等等。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是因为外出和待在家里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打破僵局，试着问对方，你为什么想这样做？在这个案例中，你可以这样问，你为什么想待在家里呢？因为我不想到处跑，受不了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就是说，你想保持安静是吗？是的。那你为什么想去看电影呢？这样可以暂时放下孩子，和你享受一下二人世界的乐趣。在达到共同目的之前，你必须首先了解对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因此，你应当暂停先前的对话内容，转而探索策略背后隐藏的目的。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她勇敢的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青蒿女神屠呦呦》，它是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璐。本书客观生动地讲述了中国首位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的曲折成长经历与科研探索的故事，全方位展现了屠呦呦的丰富内心世界与坚强高贵品格。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作者王璐。青蒿女神屠呦呦这本书客观生动地讲述了我国首位诺贝尔奖女科学家屠呦呦的曲折成长经历与科研探索故事。屠呦呦老师是宁波人，我和她很有缘分，她的旧居就在宁波海曙区开明街上，离我的家只有百来米远，所以我和屠呦呦老师是邻居。当屠呦呦老师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家乡时，我就觉得我有义务将屠老师的故事写出来。为了了解屠老师，挖掘屠呦呦老师的故事，我在宁波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采访他的学校、他的曾经的老师以及他的邻居和他的故居，几乎走遍了他在宁波的每一处脚印，了解到屠呦呦老师在青少年时期在宁波的经历和过往。屠呦呦老师研究青蒿素是在北京举行的，所以为了挖掘屠呦呦老师是怎样研究青蒿素的故事，我又专程奔赴北京，多次采访了中医科学研究院。屠呦呦老师的同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带我们去屠呦呦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室，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他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的。这本书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们为了保证里面所有的资料的正确性，还请教了很多的中医的专家和科学家，力求保证这本书里面哪怕提到的一个药名

0: 写到的一个分子式也是准确无误的，因为这本书我们是给孩子们看的，这本书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青蒿女生屠呦呦首次披露了屠呦呦童年时面对裹小脚等封建礼教的压迫，在父母的支持下勇敢地到近代中国第一所中西结合小学求学的故事。他少年时经受了全世界第一起军队对平民的细菌战，日本侵略者用鼠疫炸弹轰炸宁波的恐怖经历，以及在战火中奋发求治的故事。青年时间他在北京求学，与爱人李艳昭相思相恋，结成幸福的家庭，更披露了他甘冒奇险以身试药为科学不惜献身的壮举。这里面的大量的资料都是第一次披露，可以说创作青蒿女生屠呦呦的过程就是我追寻英雄的足迹的过程。通过这本书，孩子们将见证屠呦呦从童年少年一直到青年，最终登上诺贝尔奖科学顶峰的不平凡的英雄之路。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屠呦呦热爱优美动人，念着令人余香满口的唐宋诗词，也热爱要开动脑筋才能做出来的一道道严谨的数学题。他在家政课上精心烹饪着宁波海鲜，也在瑶江边的小树林中背诵着英文。不过屠呦呦最喜欢的还是在实验小楼进行的实验课。这座三层洋灰实验楼是崇德女校的镇校之宝，实验楼里有着当时非常先进的实验仪器，还有各种标本和药剂，其中有一批从英国进口的显微镜、全铜镜身、手工打磨的镜片远渡重洋来到宁波，每一台显微镜的价格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十多年的生活费。这些宝贵的科学仪器帮助屠呦呦走进了一个科学的宝库，让他认识到了一个书本上看不到的神奇的世界。不过实验楼在不明真相的孩子们眼里却是个古怪甚至显得有些可怕的地方，这里有长着细长脖子却凸着大肚子的透明玻璃瓶，有弯弯曲曲像蛇一样的细管子，有各种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粉末装在瓶子里，桌上还摆放着大小不一锋刃闪亮的刀具。实验室角落的柜子里放着一排排装着透明液体的大玻璃瓶，有的瓶子里盛放着青蛙、蛇等小动物的尸体标本。不过屠呦呦虽然年纪小个头矮，却非常勇敢，她根本不怕实验楼里各种奇形怪状的仪器和标本，因为老师告诉她，泡在玻璃瓶的只是一些动植物的标本，通过研究标本可以了解动物植物的习性，利用动植物来造福人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湘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

0: 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火这个字。火的发现和利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从学会了用火，我们的祖先就用火烧烤食物，冬天用火取暖，还会用火去打猎。甲骨文火的字形与山相似，像熊熊燃烧的一团火，仿佛看着火苗往上冒。小篆的火将中间的火苗变成人形，左右各一竖，也有火的样子。楷书由小篆演变而来，两边的竖变成了点和撇。火字本意是火焰，也做动词讲，表示焚烧，比喻紧急、暴露等等。火还是一个部首字，由火组成的字啊，大多与火有关，比如焰、焚、烧等等。说到火，我们会想到有人发怒时火冒三丈，想到勇敢的飞蛾扑火，还会记起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中的句子：“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关于火，还有一个生动的神话传说——祝融与共工之战。传说祝融因为教会人类使用火，人们对祝融非常崇拜，但水神共工看不过眼，心想，世界万物都离不开水，为什么人类只崇拜祝融而不崇拜我呢？越想越气，于是他集五湖四海之水冲下昆仑山，把昆仑山上的圣火浇灭了。顿时全世界漆黑一片，祝融得知非常愤怒，骑上火龙与共工大战起来。水始终是往低处流的，洪水从昆仑山上落下来，祝融趁机发起进攻，把共工烧得焦头烂额。共工眼看要输了，一气之下撞向不周山，谁知不周山是根天柱，天柱给撞断了，也塌了下来，给世界万物带来了灾难。女娲知道了就去补天，剩下的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这也是女娲补天的前传。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

0: 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望海潮，柳永。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鉴赏，徐培军。在词史上，一般把柳永推为婉约派的正宗，有时与秦观合称秦柳，有时与周邦彦合称周柳，因为他长于鲜艳之词，燃尽礼俗，所作旖旎尽情，使人易入。就其大部分作品而言，固属如此，然亦有不同风格。在这首《望海潮》中，诗人以大开大合、直起直落的笔法描写杭州的繁荣景象，仿佛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因此，李之仪在论及词体发展时说他铺叙展演，备足无余，形容盛名，千载如同当日。陈振孙也称其词承平气象，形容趋近。词的上阙一开头即以鸟瞰式镜头设下杭州的全貌，他点出了杭州位置的重要，历史的悠久，揭示出所咏主题。三吴就指吴兴、吴郡、会稽，钱塘即杭州。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陈至钱塘郡，隋平陈，废郡至杭州。”此处称三吴都会，即言其为东南一带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字字铿锵，力能振指。其中“行胜繁华”四字乃一篇之主脑，自烟柳以下便从各个方面描写杭州之行胜与繁华。烟柳画桥写街巷河桥的美丽，风帘翠幕写居民住宅的雅致，风光旖旎用笔言倩，参差十万人家一句，以力挽千军之势转弱调为强音，表现出整个都市户口的繁数。参差为大约之意，云树三句又推开一层，由室内说到郊外。在钱塘江堤上，行行树木，远远望去郁郁葱葱，犹如云雾一般。一个绕字写出长堤以里曲折的态势，怒涛二句写钱塘江水的澎湃与浩荡。天堑原意为天然的深沟，南史孔范传云：“长江天堑，古来限隔”，即言长江形势之险要。这里移来形容钱塘江，亦十分妥帖。钱塘江八月观潮，历来称为盛举。早在唐代， 李白就在《横江词》中写过：“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宋初潘浪在《酒泉子》中也说：“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写杭州，钱塘江潮是必不可少的一笔。试猎三句只抓住朱姬和罗绮两个细节，便把市场的繁荣、市民的殷富反映出来。朱姬、罗绮又皆妇女服用之物，并暗示杭城声色之盛，缀以静豪奢一个短语，反映了市民穷奢极侈的生活，当然主要指富士。下阙前半段专咏西湖，西湖经唐代白居易的治理，五代吴越王的营建，至于宋初已十分秀丽。词从湖山盛盖、四时风物、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个方面描绘了它的美好风貌。重湖是指西湖中的白堤将湖面分割成的里湖和外湖，叠眼是指灵隐山、南屏山、惠日峰等重重叠叠的山岭。湖山之美，词人先用清嘉二字概括，接下去写山上的桂子、湖中的荷花，这两种花也是代表杭州的典型景物。白居易《忆江南》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诗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柳永这里则以工整的一联描写了不同季节的两种花。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云：“此词流播，金主亮文歌，欣然有目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这两句确实写得高度凝练，他把西湖以至整个杭州最美的特征概括出来，具有心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对仗也很工稳，情韵意字悠扬。泛夜弄晴，互文见意，说明不论白天或是夜晚，湖面上都荡漾着优美的笛曲和彩铃歌声。着一泛字表示那是在湖中的船上。嬉嬉钓叟莲娃可以看作对上文的补充，也就是说吹羌笛者是钓叟、渔翁，唱铃歌者为莲娃、采莲姑娘。嬉嬉二字则将他们的欢乐神情做了栩栩如生的描绘。下阙后半段总结前文，归美郡守，孙和率钱塘，柳其清作望海潮词赠之。宋史孙和传为真宗咸平中，孙和袭两浙转运使，至景德初代还，也就是约从1000年到1004年。和乐鸣叫，琴皆室内，后进之有词意者必为称扬。孙和礼贤下士，爱好词意，故柳永作望海潮以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此词非赠孙和，而是赠孙冕，孙冕曾知杭州。为了博得孙和的称扬和言誉，他不得不在最后唱一点颂歌。然而笔致洒落，音调雄浑，仿佛令人看到一位威武而又风流的地方长官，饮酒赏音，笑傲于山水之间。结尾二句：“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凤池即凤凰池，本是皇帝进苑中的池沼， 魏晋时中书省第

尽恭敬，因以为名。好景二字，像如上所写和不及写的尽数包拢，意味当孙和召还之日，何将好景化成图本献于朝廷。然归去奉时，实含入朝执政之意，则好景除湖山盛盖、禅室繁华外，并当喻指其首行良好政绩，以此语祝孙和他日任满报政于朝，擢登相位，可谓善颂善导。这首词不但画面美，音律也很美，在柳永词中别具神韵。《望海潮》词调始建于《乐章集》，当是柳永所创的新声，观其内容与声情，确似将钱塘观潮的感受谱入律吕。如果说他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和与十七八女郎手执红牙弹板浅斟低唱的话，那么这首词中的《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则非关西大汉弹起铜琵琶，敲起铁绰板，引吭高歌不可。世人论宋词，说起豪放派作品，多推东坡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即使上溯也只及于范仲淹的《渔家傲》。殊不知柳永此词早于范作十多年，其写景之壮伟，声调之激越，与东坡亦相去不远。柳永填词很注意结构，这首词尽管以铺叙见长，但为了避免平铺直叙，他在发端及换头之处都能用一二句话勾勒题多。如发端，东南行胜，给人以警醒的印象；换头，重湖叠眼清嘉，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另外，他在写景时也能注意交叉用笔，如烟柳画桥三句与市列珠玑三句，本是表现室内繁华，完全可以连续写下去，但词人却在当中穿插云树三句写钱塘江景，这样便显得不沾滞，场景多变，密中有疏。即以写自然景色而言，也能注意穿插人物的活动，如下阙前半咏西湖，从桂子荷花写到吊叟莲娃，这就避免了纯静止的摹写物态，使美丽的西湖洋溢着生气，荡漾着欢乐，充满着和谐，形成美好的境界。这首词中还用了许多由数字组成的词组，如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奇拥高崖等等，或为实写，或为虚指，然均带有夸张的语气，这对于豪迈词风的形成也是极有帮助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这两天，老马和自己的同事因为手机上的一个按键到底该叫什么名字产生了矛盾。我们已经互相不搭理超过了72小时了。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同事问我怎么截屏，我说你按住关机键和音量下键就可以了。但是同事非跟我说他没有找到关机键呢。嘿，我这暴脾气，我就去跟他当面对质。我指着他手机上的关机键质问他，你怎么就找不到？你怎么就找不到呢？可是他却说，那明明叫熄屏键。OK， 那到底是熄屏键还是关机键呢？老马开始了调查。你可能会问，老马，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干无聊了呢？哎，我就是没事干，我就是无聊了。但是随着我无聊的调查的深入，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正在和关机功能渐行渐远。功能机时代，开关机是一项极其平常和平凡的操作，甚至睡前关机，起床开机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进入到智能机时代之后，手机的功能和使用场景出现了变化，传统通讯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厂商也希望用户花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手机的关机功能就被有意无意的给弱化了。比如苹果在 Home 键大行其道的时候，苹果把 iPhone 上的电源键称之为睡眠唤醒按钮。这个说法细究起来其实没什么毛病，因为相比于开关机，这颗按钮更常用的操作的确是亮屏和熄屏。那从 iPhone X 开始，原有的 Home 键被取消之后，唤醒 Siri 的任务来到了电源键身上。同时，苹果为了配合 Face ID 的抬起唤醒功能，让电源键唤醒的使用频率也变得更低了，似乎没有必要再叫它唤醒按钮了。但是苹果还是不愿意叫它电源键，而是给它起了一个毫无感情的称呼，侧边按钮。由于长按电源键变成了呼出 Siri， 要关机的话需要同时按住音量键和电源键，然后在屏幕上拨动那个关机滑动按钮，这个步骤就显得更加繁琐了。当然说到这儿，不要以为给关机键关机功能设置障碍的只有苹果一家，小米手机也一样。现在长按电源键默认也是呼出智能助理，只是如果长按的时间更长，屏幕上才会弹出关机或者重启的选项。您的手机是这样吗？结论，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音箱、平板电脑等一系列智能设备上，关机的确已经是一个不太常用的功能了。想想笔记本电脑现在很多人都养成了直接合盖进入低功耗睡眠，使用时掀盖快速唤醒这样的使用习惯，而且随着万物互联的发展，关机就显得更加鸡肋了。而如今的关机重启键更多只是被看作解决设备问题的一种方法。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

给我喊喊娘啊。

去观摩，俺那下了家来了个那陪客，张定点功夫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水顶啊山。

观看不好了，变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个倒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门前来。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
2: 慢点走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0: 乖乖，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2: 不要紧
0: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0: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2: 啊，
0: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0: 好，哎。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立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

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在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夹着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夹着微循环了。哎，这是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齐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夹着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夹着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

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不行，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写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成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劲儿就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
哎。

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来得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沙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奇，什么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
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啊，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2百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3，无论你任何一种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3，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1-2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

0: 那就是保密的了，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

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上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头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头都不招苍蝇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啊，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病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是啊，全身血管细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它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足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些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10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
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病症的概率就越低，病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病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七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病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十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藏三七十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二十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三七十克，松茸二十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啊、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四十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的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七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三个月，三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六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一个点啊，这一个点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九点它给你涨上两个点，血糖你一旦超过九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 3.6 到 6.1， 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三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一点多，让你说了吗？六以下，你要听清楚，六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八点几九点几，有的时候都到十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四十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看这是一家人吗？开始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到头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重要重要的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病症啊全在心脏上，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五个支架了。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五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五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病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杀

0: 既有紫苏油啊，一比一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踏实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杀鸡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杀鸡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病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它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它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来解决血的，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1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1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1个月过后，这个腿呀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下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有效了。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1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甜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病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都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9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2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 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4: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4: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4: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4: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4: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4: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病症了。
4: 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4: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我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带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0: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
4: 啊，是啊，你说我这没。
0: 它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 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

0: 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1: 对，
0: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8，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1: 是。
0: 这要再有病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1: 是的，你
0: 啊，
1: 说我这每天啊还得吃药，滴眼药水儿，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0: 这
1: 这脑
0: 三
1: 袋
0: 高
1: 吧，
0: 呗。
1: 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
0: 那你
1: 就站着僵。
0: 这不病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1: 是啊，你
0: 那
1: 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你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1: 行行，那
0: 啊，
1: 太好了，
0: 你
1: 太
0: 拿
1: 感
0: 笔
1: 谢
0: 拿
1: 您
0: 纸，
1: 了。
0: 我给你说，你记一下。
1: 哎，
0: 啊，来，
1: 好
0: 我
1: 嘞，
0: 说
1: 您，
0: 啊，
1: 哎，
0: 山楂20克，
1: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1: 红曲
0: 15克，
1: 15克，
0: 雪莲10克。
1: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1: 牦牛血。
0: 天麻15克，
1: 天麻15克，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1: 太行了，
0: 这不
1: 那
0: 就
1: 我就
0: 是五味
1: 用。
0: 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1: 好，我就听您的，孟
0: 好
1: 老
0: 嘞，
1: 师，
0: 啊，那
1: 哎，
0: 你先
1: 谢
0: 用
1: 谢
0: 啊，
1: 您，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刚刚过去的那个戴口罩的小姐姐好漂亮。
2: 现在口罩不仅是阻挡病毒的工具，更是提高颜值的神器。走在大街上，好像每个人都是俊男靓女。那为什么戴上口罩就会觉得变得更好看了呢？
3: 知道不知道？
2: 之前有一项调查，随机采访了45位愿意摘下口罩的女生，结果发现只有少部分女生摘掉口罩之后依然颜值在线，大部分都没有摘掉前好看。那为什么口罩具有如此的魔力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人脑可太爱脑补了，即使看到的事物没有相关性，但是也会自动下意识地寻找规律，找出与认知当中相关联的东西。当我们看到被口罩遮住半张脸的人时，不管口罩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要那人的眉毛、眼睛、发型符合你的喜好，那个人在你的眼里，他的下半部分脸就会在你的脑海中脑补出来，会往你理想的方向添油加醋。你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大美女或者是大帅哥。但是有些人即使戴上口罩也并不一定会变得好看，主要是那些眉毛、眼睛不符合主流审美的人，还有平时不修边幅的人。即使口罩再有魔力，因为被主观想法影响，人脑也并不会往好的方向联想。不过长头发的女生可以把头发垂下来，垂在脸颊两边，这样对修饰脸型很有帮助的。
4: 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口罩哦。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7: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6: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7: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点什么呢？聊一聊咱河南人爱听的豫剧。您听啊，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天伯符走出我报国臣。是不是一听到这些唱词儿，脑子呢都不用去转啊，旋律自己就蹦出来了呢？不管您在天南海北，只要这唱腔一响，心里头啊立马就明白了，哎，这就是咱河南的戏，错不了。没错啊，豫剧这一地方剧种呢传了上百年了，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它就已经是河南这地界上有头有脸的戏曲了。它长在中原，骨子里啊就带着咱河南人那种啥都能装啥都能容的大气劲儿。一路走来呢，他学了昆腔、吹腔、皮黄，还有别的梆子戏的一些长处啊，又掺和上了咱河南的民间小调、说唱、俗曲，最后呢就成了这个味儿。什么味儿呢？又朴实又细腻，很是亲切，美得动人。后来呢，戏曲唱遍了全省各地，为了对得起不同地方老乡的耳朵，慢慢就分出了不同的风格。那这就是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盘点的豫剧地域流派。那小新要说到这个豫剧地域流派的时候，您会想到哪一些地域流派呢？好的，您先来想着。那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慧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辉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估计有朋友已经跟着哼唱起来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一聊豫剧地域流派。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唱腔是什么流派呢？没错啊，有朋友就说了，是降伏调。是的，那咱们先来说一说最老最正根的降伏调。这降伏调啊，清朝乾隆年间从丰丘县清河集那儿的许门传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啊，那块呢归开封府降伏县管，所以叫降伏调，也有人叫它十字调、河南梆子。它用的就是咱们开封话，调子悠扬，五音俱全，是正儿八经的中州正音，听着好懂，还特别的亲切。他的唱腔呢是往上走的，男生高亢古朴，女生呢是委婉又俏丽，整个大方有味儿。唱的时候呢，真假嗓子换着来，讲究气儿和嗓子的配合，亮堂但是不刺耳，大气里头呢又透着这些细腻。降伏调的这个底子是非常厚的啊，继承了宋元杂剧的老基因，演的多的是咱们身边的事儿，直戳您的心窝子啊。您熟的不能再熟的，像这个花木兰、穆桂英挂帅，都是他的看家戏。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您猜这是哪个唱腔呢？

只为边关

祖母当啊，说不烂我发了疯啊。

爹爹俺听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小香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没错，这个就是降伏调哈，就是我们所谓的豫剧的地域流派降伏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版本的是魏军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

0: 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梨园大舞台，
2: 戏曲小百科，
1: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花旦。花旦是中国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之一，为青年或中年女性的形象，性格活泼或者泼辣放荡，常常带点喜剧色彩。花旦一词来自元代夏廷芝的《青楼集·凡记》，以墨点破其面者为花旦。旦是中国戏曲旦行的一支，区别于正旦。正旦呢，在北方剧种啊多称为青衣。区别于正旦、武旦和老旦，扮演的多为天真浪漫、性格开朗的妙龄女子。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学无恙，学无恙，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来盘点一下豫剧地域流派。刚刚我们聊到了降服调，您记住了吗？没错啊，也给大家放了一些好听的唱腔，比如说豫剧花木兰当中的花木兰羞答答十里半上，还有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啊。那大家还要听到哪些唱腔呢？也可以来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降服调，接下来是许清芝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莫贵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0: 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许清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是豫剧地域流派，稍后咱们接着聊。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的是豫剧地域流派。在上一节我们说过了哈，有一个这个地域流派是降伏调，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就是豫东调了。这个豫东调呢，清朝那会儿呢，在商丘一带形成的，跟山东梆子呢关系是可不浅的啊。2017年还评上了省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说它是降伏调传过去变了样，也有人说呢，它是山东梆子跟咱们本地艺术合到了一块儿长出来的。不管怎么样的吧哈，豫东调有一个特点。咬字轻巧，行腔灵活，整个唱腔呢华丽又好听，特别会抒情。它的骨干音呢是上五音，女生花腔多，明快又俏丽，男生挺拔高昂，有劲儿得很。当年呢，河南欧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么来的。它还吸收了豫西调、降伏调，甚至京剧的东西，流行的非常广。豫、鲁、苏、皖交界的那一大片地方啊，都特别的爱听。它的代表戏有刘墉下江南、辕门斩子。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先来欣赏豫东调啊，来欣赏到的是孙祥宇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刘墉下南京精彩选段。

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小威武的到南京，却换来三把的压刀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宣布的救生炮，我的到南京。至如今没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10000个的到南京，一年对匹拉分职工，我的在北京。五彩杂气风摆动，那个瞎着王爷侯传公到南京，上大一把旅人的三。

刚刚我们欣赏到是孙翔宇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留下南京》当中的精彩选段。这个豫东调还是特别明显的啊，咬字非常的轻巧，行腔灵活，而且唱起来感觉挺拔高昂，有劲儿的很。如果气息不足的话，我觉得很难能够唱这个唱腔啊。好的，我们再来欣赏另一个跟豫东调相关的一些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启成老师和杨志礼老师带来的《辕门斩子》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

0: 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盘点了一下粤剧地域流派啊。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说到了降伏调、豫东调，而且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高亢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刘墉下南京啊，还有辕门斩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品一品这个豫西调。豫西调呢也叫西府调、靠山黄，也是清朝乾隆年间从开封驻仙镇的蒋门传下来了，后来呢在洛阳那边长成了自个儿的模样。它最大特点呢就是深沉悲壮苍劲，也有人管它叫豫剧里的悲剧流派。它用的这个洛阳话当底子啊，多是用这个大本嗓，也就是真声来唱，声腔呢低沉浑厚，听着啊就带点哀怨，特别适合唱悲愤苍凉的事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哈，跟咱们豫西的环境啊，说话的调子是分不开的。豫西方言说话的这个语调比较低，速度慢，所以唱出来呢也是比较内敛含蓄。它的旋律呢多是往下走，尾音呢是往下落，还有一点秦腔的那种苍凉劲儿啊，表现起的苦情戏来呢，那真的是太绝了，能够把人物的这个苦难和抗争唱得让你落泪啊。有哪些代表作呢？比如说《成因救孤》《清风亭上》。那如果说您没有听的话哈，没有听过的话，那一定要得听听了。好的，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李淑坚老师带来的豫剧《成因救孤》当中的精彩选段。

少次欲说真情，口难安张。我这十六年呐、啊，熬得两鬓如霜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李树健老师带来的豫剧《成英救姑》当中的精彩选段啊，属于豫西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豫剧地域流派都有哪些呢？最后一个，我们再来聊一聊沙河调。沙河调呢，也叫豫南调、沙河梆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在咱们周口、洛河，还有安徽北边的沙颍河那一带流行啊。在安徽那边呢，叫淮北梆子。2011年呢，它以淮北梆子戏的名头评上了第3批国家级非遗。这个沙河调呢，是在淮北民间曲调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洋梆子、乐调等东西，唱腔呢是既活泼婉转又激昂嘹亮。欢快的他能唱啊，壮烈的他也能来，他特别擅长演那些以老生花脸为主的外八角的大戏啊，还独创了搬板凳这种特别的特色的一些板式。有人呢用5个字形容他：粗暴高重快。他的旋律呢多是微调式，行腔激越，字多腔少，既有豫剧的大气呢，又带着当地民歌的婉转，慷慨激昂也行，轻松愉快也行，地方味儿浓的呀是化不开的。那他的代表作有哪些呢？比如说《黄鹤楼》《雷音寺》等等。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霍奇带来的豫剧《黄鹤楼》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我们正在欣赏的是霍奇给大家带来的豫剧《黄鹤楼》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豫剧地域流派都有哪些呢？有降伏调、豫东调、豫西调。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在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请赵宁老师和我们的任老给您出谋划策，为您的健康去铺满幸福的道路。那今天同样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到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欢迎赵老师。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咱现在讲究一个情绪价值啊。刚才这个情绪价值
2: 已经
0: 拉满了。
2: 已经拉满了。
0: 对吧？
2: 都。
0: 您也把我们拉满了吧。
2: 啊。
0: 您看，
2: 你又想说什么？
0: 不是说是一方面，您先请过目。您看我们这后台留言，看见没有？
2: 啊，
0: 呜呜嚷嚷的。哎呦，不单是留言呢，客服说这个咨询电话都打爆了呀。就是您答应大家伙儿帮忙找那个二氢胡皮素啊，说谈的如何了？跟这个国际友人谈的怎么样了？昨儿您说谈的挺顺利的，那今天是不是应该有确切的好消息了呀？
2: 这个吧，大伙儿先别着急哈，我正有个事儿吧，
0: 嗯，
2: 要跟大家去讲。
0: 您说
2: 啊，从昨天到今天呢，我们是跟对方沟通，也争取了好几次，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可以给大家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谈判吧，我们进展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啊，这个是这个让我很踏实的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放心，对吧？
0: 是放心。您昨儿顺利，今儿顺利，
2: 放心还不好啊？
0: 对，就是老顺利，但是咱们很多朋友着急，具体是哪年哪月哪日，对不对？咱们能够用上，对
2: 啊，
0: 大家伙儿心态就想快点用上那二氢胡皮素，太好了，这个。
2: 你这是逼着我去那个表态呢，是不是啊？
0: 不是逼着您，
2: 啊，
0: 就是。
2: 那您这你这一会儿数据，一会儿又说话的啥的哈，
0: 嗯。
2: 他那个啥吧，那个洋洋啊，
0: 嗯。
2: 我呢也不想跟大家去卖关子。
0: 对。
2: 你看我这个，哎呦，我放那个我那个兜子里边，
0: 嗯。
2: 厂家已经给我提前寄过来了十瓶产品
0: 哦，
2: 就是整个他们都是非常有诚意的。我给你拿一瓶，你等会儿啊。
0: 嗯嗯，
2: 这个给你，
0: 嗯嗯，
2: 这个给你，那你看看，你看完了的话也让大家有个数，就是未来我价钱我不知道啊，但未来大家拿到的跟我手中的这个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2: 啊，
0: 哦，
2: 一模一样的。
0: 好的，我来学习一下。
2: 哎，
0: 哟，上面。都是拼音呢，不是那个，这都是外文。
2: 都拼音像话吗？
0: 也，啊，差不多。嗯，我认识，这个是 Germany，嗯，德国呀。
2: 这是德国，对对对，
0: 哎，德国制造。
2: 这都是德文，对，
0: 嗯，
2: 这边是英文。
0: 嗯，啊，对对对对，哦，然后，哦，这是二氢胡皮。哎呦，赵老师，
2: 嗯，
0: 既然您今天把这个产品都给咱们大伙儿给带来了，
2: 嗯。
0: 不如好好您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听节目的有新朋友就有，对吧？
2: 嗯，
0: 再说说这款二氢胡皮素呗，让大家彻底明白为什么一定咱必须选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一款呢？
2: 这个可以。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哈，不只是为了人家家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0: 嗯嗯，
2: 就作为一种知识的普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就在国际当中什么东西是好的。
0: 嗯，
2: 如果你要说是二氢胡皮素的话，
0: 嗯，
2: 那么确实在整个国。

0: 国际的市场当中，医药当中，人家德国是首屈一指的。
1: 对，
0: 啊，咱别的不用去考虑，我就说二氢胡皮素，
1: 嗯，
0: 这个德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但是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点，也是您曾经问过我，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二氢胡皮素和那个普通胡皮素，它俩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是啥？你记得不？我记得忘，你好像问过我这个问题。
1: 我跟您学东西，我可认真了。
0: 哦，
1: 简而言之，
0: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就仨字儿：吸收率。哦，二氢胡皮素比普通胡皮素吸收率高。
0: 也对，
1: 对吧？
0: 我记得我当时讲了三点。
1: 嗯嗯，
0: 你记住了一个
1: 啊，
0: 其实这一个就够了。
1: 哦，
0: 这一个够了，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你不管它再好，我们得吃进去对我有什么样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是最直接的。
1: 嗯。
0: 因为二氢胡皮素它比普通的胡皮素相比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
1: 嗯，
0: 它这个吸收率是很好的。
1: 对，
0: 你普通的胡皮素吧，我跟你讲哈，我为什么不推崇我们中老年同志去吃这个东西？二氢那个普通胡皮素价格还便宜，但我为什么不让你吃呢？
1: 嗯，
0: 不是因为它便宜我不让你吃，因为这个东西不溶于水。
1: 对，
0: 你知道不？松树脂当中提取出来，你告诉我它怎么可能溶于水？
1: 没错。
0: 所以你普通的胡皮素当中，它是油滴进水里的那种状态，基本上是很难能够被身体吸收的。
1: 嗯。
0: 关键是这种脂类的这种物质吧，你身体吸收起来还特别费劲。
1: 是。
0: 你知道不？那个二氢胡皮素，我很推荐中老年人去用，因为它还原的形态和水溶性都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它这个跟过去我们那个煮白糖水似的。
1: 嗯，
0: 就那个水你往里边加白糖，你搅拌一下，一会儿就化。
1: 对，
0: 所以它能进入人体之后能被我们人体高效的利用。那你要说那个普通的胡皮素的话，咱说活性高不高低不低的我不去说哈。
1: 嗯，
0: 就是它清理自由基和对抗炎症的能力都要比普通的那个比我们所说的二氢胡皮素都要低到3到5倍。就这个东西啊，它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1: 嗯，
0: 而且我说过二氢胡皮素它是来自于天然的物质。
1: 嗯嗯，
0: 对不？天然的物质哈，大家伙现在对这个天然两个字啊就是非常的在意。
1: 对，
0: 因为天然的东西副作用小，
1: 是，
0: 而且吸收就是身体的接受能力更好，就是对我们的细胞会更友好。
1: 嗯，
0: 那么相比之下，你普通的胡皮素，第一它吸收还不好，第二它抗炎能力又弱，第三个那个还会加大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你说有这么多的弱点的话，为什么让大家去推荐这个东西呢？
1: 所以呀，这不是简单的升级呀。啊，
0: 对，
1: 这是从自行车到高铁的跨越呀，是吧？所以赵林老师，就是您说这个二氢胡皮素能改变结节息肉这个种物的生长环境，它具体怎么能做到的呢？
0: 我打个比方来讲哈。
1: 您说。
0: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的身体，
1: 嗯，
0: 就是一块土地。
1: 嗯，
0: 对不？然后我们体内长的那些多余的什么结节啊、息肉啊，那些东西它本来就不该长在我们这片土地的上面，就像杂草是一样的，知道不？那么常规的思路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直接把草拔了。
1: 对，
0: 但是根儿还在。
1: 没错，
0: 过不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一看就开始冒芽了。
1: 嗯，
0: 对不？所以这个方法不是斩草除根的方法。
1: 嗯，
0: 二氢胡皮素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直接不是拔草。拔草拔得过来吗？今天长点明天长点，你干得过来吗？
1: 对，
0: 干不过来。它直接去改造了你这片土壤的环境。
1: 嗯，
0: 怎么改造的？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去撒那个除草剂似的。
1: 嗯嗯，
0: 往这个地里去撒这个除草剂，二氢胡皮素来了以后呢，它能在我们身体里去通过清除氧化应激因子去降低炎症反应。
1: 嗯，
0: 这不就是撒除草剂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它是从根本上去恶化了那些杂草生活的环境。
1: 嗯，
0: 那你撒除草剂，那草不就都死了吗？根儿不就死了吗？
1: 嗯，
0: 所以土壤改变了，你的杂草萎缩了。那么对于我们体内来讲，你体内的环境改变了，你就没有办法去长那些结节、息肉、囊肿的那个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1: 任老，您看呢？
2: 您这个比喻啊，
0: 嗯，
2: 还。

0: 是比较恰当的啊，
1: 是不是？
0: 这个结节呢，在咱们中医来看呢，它离不开这个气滞、寒凝、血瘀，这呢是体内啊这个环境这个造成紊乱了啊。你呢西医的话，光把它这个切掉了是吧？你体质不改变，那就像那个割韭菜一样，你割完这茬长那茬，要从根本上。像宁宁刚才说的那样，把它内环境给它调过来，这样的话，它才不能再生长了。这个结节呀、这个息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不可能再生长了。环境改变了，对吧？
2: 对，
1: 任老说的真透彻。那赵老师，这个二氢呼吸素它这么好，可我这两天我查资料了啊，市面上有很多产品，甚至药品啊，有的是用这个呼吸素的。就不用这个二氢呼吸素、这是为什么呢、成本高还是说它价值并没有广泛的被认识到呢？
2: 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成本高肯定是其一啊。因为我们总结一下哈，二氢呼吸素这个东西的话，首先它是很稀缺的一种东西。二氢呼吸素现在原料大多数都是从原始森林当中生长的一些特定的松科植物当中，你比如说落叶松的根部，我们就能提取出来微量的这个二氢呼吸素。那你想想，能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讲，能够去培育就是原始林子的这种落叶松的话，能有多少？树木本身的产量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它全世界的年产量都是非常低的，对不？我给大家找的这款呢，是咱们国家就是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几乎都是百年以上的野生的落叶松当中根部去提取的东西。第二个我觉得呢，可能技术，技术这个东西吧，在国内没有办法，目前为止不太成熟，我不能说没有突破，就是不太成熟吧，跟德国的相比的话差上点儿。而且你想，它获取这个东西，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2: 你普通的呼吸素，你叫一个那个松树，公园松树都能提取出来一些，但是它那个1%的那个比例太低了。
1: 对。
2: 你知道不？你要想用于说消我们的结节去消除的话，它没那么大的劲儿。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你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呗。效果没有那么好，那肯定它的价格它就上不去，对不？你到最后你去应用的时候，那么临床当中应用的就少。第三个那个原因的话，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们国内吧，应用这个呼吸素吧，用的还是少，可能跟我们自主研发的二氢呼吸素目前没有多少的这个就是产量有关系，你知道不？但是国外，人家基本上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你像欧美那边的话，二氢呼吸素现在，你比如说像对血管的深度养护啊，还有抗过敏呐、包括细胞修复啊这些领域当中，其实还是很核心的一些原材料的成分的，就是他们运用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国内对二氢呼吸素的应用相对来说差一点。
1: 综上所述啊，不光稀缺，更关键的是功效特别强，难怪这么贵呢。我再看看这个啊，哎，赵老师，你看，这配料表，菠萝蛋白酶，
2: 哎呀呵，哎呀，
1: 哎，还有这个金花茶，后边这我就不认识了，
2: 反正
1: 不胜枚举，十种成分，哎，这个真是啊，就如果只用二氢呼吸素肯定是不行的哈。
2: 那肯定是不行啊。而且你发现没有，师傅，这个小洋洋啊，做事情是很稳妥很仔细的。
1: 谢谢您夸奖
2: 啊。你说一个结节的形成，它是旱地拔葱吗？
1: 不是。
2: 是不是？它是涉及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多个系统出现了障碍才形成的。你比如说内分泌，代谢和免疫，它是多个系统出现了一些障碍。你单一的成分，你一个人去打仗对付这多系统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力量就会被分散。
1: 对，
2: 对吧？
1: 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最讲究的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君臣佐使，它是协同增效的。最主要的原理那个力量肯定是你想改变我们的那个

0: 那个节节生长的环境嘛。
1: 嗯，
0: 那么二氢胡皮素必须得用，这是一个主力军。
1: 嗯，
0: 它能够靶向作用于现在节节的环境，然后这里边还有啥呢？你看啊，洋洋，这里边有姜黄素。
1: 嗯，
0: 姜黄素是抗炎的。
1: 对，
0: 它能够增强你抗炎的效果。你说它跟这个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本身就有抗炎的效果。
1: 没错，
0: 它在跟这个姜黄素一配合的话，抗炎的效果更稳定。
1: 嗯，
0: 也更强。
1: 是，
0: 对不？包括这里边还有啥呢？有蒙古黄芪。蒙古黄芪是提升我们机能的，也是身体机能、代谢机能的提升，是促进我们毒素代谢的一个综合的部门。所以你用蒙古黄芪是来促进我们对身体这些，就是你这个土壤不都被毒性物质和反复炎症所拿捏了吗？
1: 嗯，
0: 好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代谢出去，要靠蒙古黄芪去助一臂之力。
1: 嗯，
0: 如果仅靠我们已经被破坏的代谢系统的话，猴年马月能够出得去呀、啊、
1: 嗯，
0: 是吧？所以蒙古黄芪就是管这个的。刚才你说的菠萝蛋白酶，
1: 嗯，
0: 这个哈，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原料。
1: 嗯，
0: 它这个原料是来提高我们二氢胡皮素吸收率的。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你看，正常来讲，它对我们人体的吸收率都要达到80%了，再加上那个菠萝蛋白酶去促进它的吸收率的话，所以90%以上都会被我们人体利用的非常的巧妙。而且这里边你看没，刚才你说十种，没错，就是十种。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姜黄素啊，什么菠萝蛋白酶呀、啊、什么蒙古黄芪之外，还有甜橙、槐花、
1: 嗯、
0: 甘草、
1: 对、
0: 枇杷，还有你说的金花茶。
1: 嗯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物质的精华呀。
1: 嗯，
0: 你单拿出来一样，它按照中医的药理药用来讲的话，它们都有降火化瘀、补脾清热的这个作用，
1: 都能独当一面。
0: 所以你看没，它是多角度去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去创造那些不利于节节生长的环境、
1: 嗯、
0: 你这样才能破坏我们身体当中你那些节节生长的这个根源的问题呀。
1: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就是前坎跟阵续离坤对是吧？
0: 嗯，
1: 所以复方啊，协同作用，像您跟任老一直教育我们的，就是这个君臣佐使啊，对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我再看看。
0: 嗯，
1: 赵老师，这个配方里边成分这么多，
0: 嗯，
1: 这个含量配比怎么保证呢？
0: 我说你跟那找啥呢？找含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刚才说保证含量的那个哈、
1: 嗯、
0: 那就要考验技术了。
1: 嗯嗯，
0: 你找不？
1: 嗯，
0: 它这个你发现没有，你找一找，它这个产品用的是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
1: 嗯，
0: 它这个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就是像活性成分给你按上了暂停键似的。
1: 嗯，
0: 它避免你一些东西因为你天气的原因呢、温度的原因呢，导致那个热敏性失活，它就没有、
1: 嗯、
0: 你像就像那益生菌似的，大家理解吗？你要给它拿热水一泡，咔就烫死。
1: 嗯，
0: 它必须得是低温环境，所以它采取了这种超低温冻干的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它高度的生物活性，你不用它不激活，这就是技术啊。
1: 嗯，
0: 很牛啊。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这个冻干技术，
1: 对、嗯、
0: 但是应用到二氢胡皮素上的话，我们的那些前辈们现在还在日以继夜的去研究。
1: 嗯，
0: 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我记得不听哪个神说的，人家能做出来，咱有啥做不出来的？不给我们自己研究。
1: 嗯，
0: 我一听完这话，我老有感觉了，
1: 特别振奋，
0: 我觉得身上都充满了力量。
1: 嗯，
0: 对不？不给我们自己研究，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研究出来，甚至比它更好。
1: 对，
0: 但是那是早晚有一天呢，是以后的问题啊。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就得面临这个结节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现在先捡着人家已经有的，我们先用。
1: 嗯，
0: 对吧？咱也不是不花钱，只不过在谈呗，那个事儿呗。
1: 没错。
0: 但是因二氢胡皮素就因为这些技术的这个问题，也达到了我们每天每人每天能够摄取到的最高含量啊。
1: 嗯。
0: 所以你就是我跟你讲哈呀、
1: 嗯，
0: 放眼全球的同类营养素，
1: 嗯嗯，
0: 德国的这个就你手里的这个是一骑绝尘的。
1: 哎呦，一骑绝尘、啊。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里边门道太多了。 您要不说呀，我们真没地儿了解去啊。哎呦，
0: 是吧？
1: 那这款二星胡皮素吃进身体里边，具体是怎么起到作用的呢？
0: 哎呀，你这个问题很专业呀。
1: 啊，那
0: 啊，
1: 跟您学嘛，
0: 就
1: 得问专业的问题。
0: 不是，但是都是关键的，
1: 是吧？
0: 它是保证效果最关键的过程。
1: 嗯，
0: 对吧？它怎么起效的？以我对这个东西的了解的话，它第一步是整个清除的一个过程，它是通过一种强大的清除氧化因子去调节你身体的内环境的。这样能够清除的话，就是我们现有的那个能够促进结节生长的这些物质，直接让你休眠。第二步到了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医学上叫做排解的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促进一些代谢废物的排出，所以它第二步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给身体就是大扫除的。
1: 嗯，
0: 我要把你什么你结节喜欢、囊肿喜欢、什么包块喜欢、肿瘤喜欢的环境我全给你踢出去。踢出去了之后，我问你，同志们，杂草清除出去了之后，你的土地要不要重新翻修修整啊？
1: 要
0: 的，对不对？身体也需要有一个修整和修复的过程。
1: 对，
0: 所以它通过二氢胡皮素这十味原材料，我没说嘛，君臣佐使的这个作用，要修复受损的细胞，好在我们整个的环境里边去建起内部的防护屏障，这样的话它不会让你再冒头。就是结节的问题你不会再长。所以它是通过这三步，第一个是消除，第二个是排解，第三个是修复。
1: 明白了啊。这几步走下来，那应该能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了吧。
0: 嗯
2: 嗯，对，刚才您这个给讲的非常透彻啊。你看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跟咱们中医啊治病这个路子呢，你还真的很相像。
1: 嗯嗯
2: 啊，中医呢讲究的是先去邪后扶正。把邪去则正安。你看这三步啊，您那个讲的啊，先清洗再排泄，后修复，顺序呢你看它一点都不乱。讲的这个，然后呢效果才成能很好很好的。
0: 对，去邪扶正嘛。
1: 明白。
0: 人
1: 老这么一点拨呀，我们就更清楚了。哎呀，用完之后，那咱们身体当中能够感觉到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0: 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我能够了解到的，这些这个原始的这些病例当中，我认为哈，我总结过他们的这个特点，它主要有六大体感的一个变化。
1: 六大体感。
0: 对，就是大家先看看啊，这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它先让我们的结节停止生长，甚至是缩小。
1: 嗯，
0: 它首先不长了，大家是不是不担心了？
1: 对。
0: 我认为是，就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么停止生长不长，就有效的防止了复发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它能达到一种改善你的环境之后，它有一种止咳化痰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开始往外排，我不说要排解吗？要往外排。
1: 嗯，
0: 尤其是你总抽烟的同志，那要往外排的话，我看过有人那个痰呢都发绿，
1: 哎呦，
0: 或者病菌都出去了，那个东西呼在你的肺子里，你就看到整个都各种你的肺泡啊，整个都给你塞满，跟大鼻涕似的，哎呀，没法看。
1: 嗯。
0: 这个真的，那你想着一使劲啊，噗，就一口痰，噗，又一口痰，你说你得多少痰搁在里头？
1: 对，
0: 哦，所以它也有这个过程。
1: 嗯，
0: 再有就是提高我们抗病毒能力的这一块。
1: 嗯，
0: 这一块哈，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啥？是你变天的时候，
1: 嗯，
0: 和全家都感冒的时候，你不会传染。
1: 哎。
0: 哦，这是我需要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出去我不可能不呼吸呀。
1: 是，
0: 现在你不能说光我们北京有这个雾霾吧。
1: 嗯，
0: 现在全国或多或少很多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不能不出屋啊，天天把自己放到真空里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种抗病毒的能力很重要，你别一变天咱就咳咳咳白日咳就出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然后它 它能够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就是老慢支的症状。老慢支、咳、痰、喘、憋，就这四步。
1: 嗯，
0: 它能让你慢慢的呼吸就。

0: 顺畅，这是我们人体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哈，能够通过这个二型胡皮素就得到了这么多改变的话，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体质上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根源上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就是我们的体质改变了。
1: 嗯，对。
0: 嗯，
1: 哎，我记得赵宁老师您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就这个二氢胡皮素，然后您的那位好朋友就是霍尔福德、
0: 啊、
1: 霍老师，霍老先生
0: 啊，
1: 他也
0: 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对吧？
0: 啊，
1: 嗯，
0: 对，他也用了。哎，嗯、我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记得
1: 找
0: 我找一找啊，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跟那个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聊这个就二氢胡皮素，就德国那个进口那个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还特意录了一段。录了一段音，我等会儿啊，我找找，我看我能不能找着。
1: 嗯嗯。
0: 那、
1: 嗯、
0: 哎，在这儿，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那啥，
1: 嗯
0: 啊，我放给大家听吧，能放不？
1: 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
0: 啊，
1: 洗耳恭听。
0: 这是霍尔福德老先生自己说的话。
1: 嗯嗯嗯。
0: 啊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嗯。
2: My name is Patrick Holford. I'm founder of the Food for the Brain Foundation and also the Institute for Optimum Nutrition in London, UK.I have been for many years a tremendous fan of quercetin, which is very rich in red onions. But if you supplement it, and particularly the form dihydroquercetin, which is better absorbed, it's an incredibly powerful anti-inflammatory.
1: 哎呦，赵宁老师，你看、
0: 嗯、
1: 这霍老教授说的多好啊！
0: 啊，
1: 一句没听懂。
0: 我的。
1: 不是
0: 不会说中文，
1: 对，但是就是也是我英文太洼了啊，有那个收音机前的英文好的朋友可能听得一清二楚，反正我就听一个伦敦就能听这个 UK 这个差不多、啊、
0: UK
1: 对
0: 那也好，我也听不懂啊，有的时候都得有翻译，你要简单的还行，你这个、
1: 嗯、
0: 有的挺费劲。但是不管咋地啊，霍尔福德老先生能给这个二氢胡皮素能够站台，就是说他能给他去一个评价，
1: 嗯，
0: 那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知道这老先生可不是普通人呐，
1: 是是是，
0: 那是英国伦敦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是世界营养学的奠基者第一人呐。
1: 嗯嗯，
0: 他见到的好东西多的是，
1: 可不是吗？
0: 他能跟你说这个东西好，那你很高的评价，那这个东西真是了不得。他可不是说从英国这个层面上来讲的，他是世界上他见的东西都太多了，那好东西有的是。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他后面也讲了，说这个德国生产的二氢胡皮素是国际前沿的高端选择。
1: 嗯，
0: 对吧？你像对那个结节这样的问题来讲的话，在全球范围之内被认定的都是顶级的解决方案呢，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他本人是非常认可的。而且他不也讲了吗？他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朋友能够用上它，然后好让我们的结节早日的得到改善，对吧？就说明人家是认可的、
1: 嗯、
0: 这个效果都不用你去想，这就是现代尖端的东西，现在我们是走向国际的一个阶段了，
1: 没错，
0: 寻找全球的好东西了。
1: 哎呀，在全球都有影响力，在全球都很牛啊。哎呦，全世界有这么多科学家营养学家都认同这个二氢胡皮素啊。哎呀，这也是给他们背书了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跟他们走肯定错不了，
0: 那肯定的。
1: 哎，赵老师、
0: 嗯、
1: 你看这包装上有一个 GMP 这个标志、
0: 嗯啊、
1: 您之前帮大家找的产品有 FDA NSF、
0: 啊、
1: 对吧，好多认证、
0: 啊、
1: 这款怎么就一个认证、
0: 啊、
1: 我可能我看的读了点啊，这个
0: 你是看标多了，就是标志多你心里踏实是吗？
1: 对，这就一个是不是太单一了？这个
0: 他这个可不是说的单一的一个问题啊，
1: 啊，
0: 不是说你那些标什么东西都卡在这儿是好的。
1: 嗯，
0: GMP 认证你知道是啥吗？
1: 啥呀？
0: 啊，它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缩写。
1: 哦，
0: 德国的生产规范，它是全球公认的最严谨、最苛刻的质量体系之一。
1: 啊，这我听说过。
0: 哎，我就讲这么的，现在是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定的话，就德国的东西可以免检入国内。
1: 是吧？
0: 你知道不，就是这么严格，就全球都认，你懂吗？
1: 嗯，
0: 就像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你检查的那个指标，你比如说在三甲医院检查那个指标，你到那个县医院去、省医院去都好使，全国都随便的不用。

0: 再检查，那叫实验室互通，证明什么？你有这个能力和资质把这个问题给看得透，他才不用你再检查。
1: 嗯，
0: 你要搁过去的话，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我拿着检查报告呢，到医院一看，那个什么人大夫说你这个不行，得重新检查，有没有？
1: 嗯，有。
0: 现在是我不用了。
1: 嗯，
0: 实验室互通，只要有资格的三甲级医院，甚至是国际性医院的话，都是通用的，
1: 嗯，
0: 通认的。这个 GMP 就是国际通用的、
1: 哦，
0: 也是公认的。有这个三个字母，就代表从原料的源头、生产工艺到包装储存，整个的全链条监管，
1: 这
0: 没有问题，你不用看它戳少。我告诉你，拥有德国的 GMP 认证，就意味着这个东西首先是纯净度的，成分精确性、安全性都要达到了叫药用临床级别，
1: 嗯。
0: 这可比那一堆这个戳那个戳的那些标准，那都实在的多得多。有这一个顶十个，
1: 又学到了。嗯，
0: 哦，
1: 哎呀，这个东西啊，在认证方面啊，真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嗯，
0: 对喽。
1: 哎呀，赵老师，你看大伙儿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估计有些朋友更关心的是自己到底需不需要。那您再用点时间给大家说一说呗，就是哪些朋友特别适合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呼吸素呢？
0: 啊，哪些同志应用？我先说啊。
1: 嗯
0: 嗯，但凡是大感冒，别管是一次、两次、三次，只要感染上的，不管轻重，都需要用。
1: 嗯，
0: 因为咱们那口罩世界那几年呢，对我们呼吸道的影响实在是很大。
1: 对呀。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变天都咳咳，百日咳都出来，
1: 可不是
0: 一咳嗽好几个月。
1: 嗯，
0: 他不是说很重啊，他就是没事就咳咳两声，
1: 嗯，
0: 那就是百日咳。
1: 对，
0: 这个问题你不能那个什么忽视了。
1: 对，
0: 病毒性的感染这个东西是很重的啊。
1: 嗯，
0: 你别身体哪天弱了的时候，突然间有个病毒，有的同事说，那我怎么又阳了呢？
1: 嗯，
0: 又阳阳了。
1: 这嗨，养养干嘛呀？
0: 好，
1: 那你最起码养两次那个。
0: 你是不是？
1: 对，
0: 哎，就这个啊，我首先说的，因为我也是深受受害者，我也要用，因为我是有那个肺部结节钙化的，
1: 嗯，
0: 就是感冒的那个事儿引起来的。但好在我的免疫还行，
1: 嗯，
0: 打倒它了。要打不倒的话，我可能跟在座的一样，肺结节我也闹心呢，
1: 可不，
0: 手不手术，要不要穿刺？
1: 是
0: 不是？哎。哎，这是一个啊，凡是这样的同志要用、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们精确到所有结节类的疾病。我问你，甲状腺结节算不算结节？
1: 嗯，对。
0: 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些是一定要用的。
1: 嗯。
0: 啊，你看结节、囊肿，我们再来谈囊肿。
1: 嗯。
0: 肝囊肿的、卵巢囊肿的，
1: 嗯，
0: 这些要用。肾囊肿的，
1: 对，
0: 要用。
1: 是。
0: 为什么？就是这些脏器长了个水泡，
1: 嗯，
0: 那个水泡可大可小，长大了以后它会影响功能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卵巢囊肿，我那时候告他，我说你注意点，吃点大黄蛰疮丸，
1: 嗯，
0: 不吃，结果后来T扭转，把卵巢整个切了。
1: 有，
0: 你说倒不倒霉吧？这样的同志不要留隐患，现在年轻的女孩子这病多了，
1: 嗯，
0: 啊。这个要注意，你看我这又说了一个吧，结节、囊肿，我再说息肉。
1: 嗯，
0: 息肉的问题啊，肠息肉的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对，
0: 子宫肌瘤的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就这些有实质性疾病的，还有就是各种结石，各种结石啊。
1: 嗯，
0: 同志们要引起你的重视。
1: 对对对，
0: 不只是有这些实质性疾病的。还包括什么啊？
1: 嗯，
0: 总抽烟的，
1: 哎，
0: 同志们，总抽烟的呀，慢性支气管炎你跑不了。
1: 嗯，
0: 你看你现在30岁没事儿，你到50岁你看看，
1: 嗯，
0: 老慢支得陪你个3-5年的，
1: 是，
0: 真的，这个病啊，没事儿就咳嗽的，
1: 嗯，
0: 这些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咳喘病的同志，不都不管你是什么哮喘不哮喘的，就是咳喘病的同志，
1: 嗯，
0: 要用。因为你们属于高危的一个问题，呼吸道整个的问题嘛，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就是什么免疫力低下的，
1: 嗯，
0: 容易感冒的，经常疲劳的。为啥我把这个单提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你最容易感染。
1: 是。
0: 别人不感染，你肯定就容易被传染。
1: 嗯，
0: 那么我们。

0: 你就是你说80岁现在有没有感冒的？也没着凉，为啥感冒？你传染吗？
1: 对。
0: 那你的免疫力就一定要好。
1: 是的。
0: 所以这部分的同志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还有就是长期的在什么有粉尘的、有油烟子的，或者在经常有雾霾、那个空气不好的这个城市生活的，就是高危的这个环境当中生活的这些同志们，
1: 嗯，
0: 要注意。还有就是啥，你有家族史的，你看我们这不有好多吗？你这我妈是因为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的，我有点担心，这不就家族病史吗？
1: 嗯，
0: 我都觉得大家要做起来，因为身体环境内环境的一个改变，不是说你把肝囊肿切了就不行了，那胆囊息肉也了不得呀。
1: 对，
0: 你把胆切了，你看看长不长肝囊肿？
1: 嗯，
0: 你别以为你切了就没有事儿了。你切了没有事儿了，你的身体爱长这些东西，它就往别的地方长呗。
1: 对，
0: 不长肝上，不长胆上，就长肾上，
1: 嗯，
0: 要不长肠子上，对不对？
1: 对，
0: 你胃息肉的也很多呀。
1: 是，
0: 就是你要有这个环境，你这个切了长那个，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切了吧？
1: 对。
0: 所以要破坏它的环境，那么二氢胡皮素就是改变你这个生长，囊肿结节，然后各种包块、各种息肉的。这个帮手的，他就是干这个的，
1: 嗯，
0: 啊，就这些。
1: 嗯，明白了。
0: 啊，
1: 哎呦，赵宁老师今天讲的太全面了，从成分、技术、功效到适用人群，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呀，大伙儿都等不及了，赵宁老师，
0: 嗯，
1: 咱这个价格的事情，咱明儿到底能不能有结果呀，啊？
0: 我争取。
1: 啊，
0: 我争取啊，
1: 嗯，
0: 这两天跟他们谈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我准备呢，今儿呢。那个跟他们定一下，
1: 嗯，太好，
0: 我就不用绕弯子了，我直接就谈到价格的问题。如果能和能一拍即合，那么我们肯定会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1: 嗯嗯，
0: 对吧？再拖也是这样了，
1: 对，
0: 好不好啊？那就看看这两天吧，一半天吧。
1: 好，
0: 如果明天不行，就后天，反正就这两天，我肯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
1: 好，
0: 嗯，
1: 那我们就等张宁老师的好消息啊，因为谈判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0: 嗯，
1: 一番二番三番的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细节，尤其是这个量啊、价格呀，反正屡次三番的博弈，
0: 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只不过这个二氢胡皮素德国进口这太好了，哎，我替赵宁老师也替各位着急啊。但是有的时候，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这么好的一款二氢胡皮素，也期待各位持续等待。当然前提条件是可能随时又有好消息，各位一定要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的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一段片花之后，来，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赵宁老师。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
3: 啊，赵宁老师啊，我那个，
9: 哎，
3: 不要选择了，我就有话就直说了啊。今天这个打电话呀，主要就是想问问那个二氢胡皮素的事儿。哎呀，我这几天呢，愁的呀，真的头发都发快白了，甲状腺结节呀，那甲状腺结节复查，这不又大了吗？现在都快2厘米了， 医生说再长了就得做那个穿刺活检，我这不真怕查出点不好的结果，我不着急吗？
0: 那你那个啥呀，也得这个事儿吧，不能太那个什么，太着急。就是二型红皮素，我该怎么做，我还是给怎么做。但是你这个病的这个问题啊，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儿，就是甲状腺凡是结节，包括囊肿这些东西，没有把握是不能动刀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哈，本身。像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是难保没有万一呀、啊、对不对？所以它现在两厘米吧，确实有点大，有点大的话，嗯，它现在要是没有压迫气管也没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话，我们就先不用紧张。如果是不好的话吧，它可能长这么大之后它会有浸润的表现的，那你可能症状就开始有了，所以我感觉可能良性的面要居多一点，但是咱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你还是要持续的去观察，该用什么药你就先用什么药，但是动刀的这个事儿还是要谨慎
3: 哦。
0: 等那个呼吸素吧，我现在不敢确定是明年能不能给大家拿过来，我今天跟人家直接谈这个价格，我看看怎么样啊、要是能行就明天，不行那就后天，反正是这两天的事儿，行不行啊、哦？但你一定听我的啊！不管到啥时候，不能轻易的动刀。你要不检查彻底了，你不能轻易的动刀啊！
3: 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吗？我这今年的48岁，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啊，
3: 这家里这也全靠我在这撑着呢、
0: 啊。
3: 咱家我爱人吧、
0: 啊，
3: 这前几年不就走了吗？你说我这要是倒下了，
0: 啊、
3: 你说这可咋整啊？你说是不？你说真要是这个穿刺出问题了，孩子的学费。老人那医药费，你说这都给着落了、
0: 哎，你这心理压力很大呀。
3: 是啊，你说这咋整？
0: 嗯、
3: 我这家不就散了吗？然后我这不是这听咱公司的领导一说，
0: 嗯、
3: 他的那个甲状腺结 节吃那个二型胡皮素半年了，
0: 嗯、
3: 从1.8呀厘米就缩到那个一厘米了，所以我这不就想试试吗？张、
0: 嗯、
3: 宁老师
0: 啊，可以呀、啊，可以啊，他用的是对的，二型胡皮素现在比较成熟的技术的话，那就是德国的。咱们国内的就国产的现在是目前不太成熟，没有普通的胡皮素有，二型胡皮素没有，所以你要是用的话我觉得可以。你看你们同事他都那个啥了，都已经缩小了，那么谁吃都是一样，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变我们整个的那个内在的环境，让结节没有办法再继续生长。它也是通过那三步，第一个就让你不再生长，控制你的生长，第二个就是促进你的代谢，第三个就是修复，就这三点，谁吃都是这样。我也准备吃点儿，我没说嘛，我也因为那个感冒的这个事儿，有那个肺结节钙化的这个事儿，但是钙化了那咱也不能不管它呀，有这个结节就说明它可能还会再长啊，那我也是人呢，我也会遇到情况，所以二型胡皮素我也打算这个这回得我也吃点儿，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长了以后搁身体里头长怎么地都还是闹心，你说是不是啊？哎，那咱们就等一等。
9: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中医来看呢，根源是这个气滞呢不出，寒热呢互解，甲状腺这个地方呢是肝经循行的位置，你呢平时压力过大，情绪紧张，还爱操心，这肝气呢容易淤结，气机呢不畅，哎。再加上这个津液呢流动也不畅，哎，慢慢的呢积聚成痰，积而呢成块，所以在调理的时候呢，关键是要把你这个结节这个气儿啊给你散开，哎，把积聚的这个痰呢给你化掉，这样就好了、
3: 那老师，那这个那个二型胡皮素吃进去以后。哎，就能做到你们说的，那是有时候破坏杂草的生长环境，就把那个淤结散开化掉吗？
0: 对呀、啊，我不跟你讲嘛，他主要吃二型胡皮素，无论是谁，他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一样的。你就像我们说降糖的同志吃二甲酸瓜，你说二甲酸瓜正常人吃了会不会降糖？他也会的呀，因为他那药理作用就是这样的。那你降压药你给谁吃，谁吃谁降压？它就是这个作用，二型胡皮素的作用就是改变你的，就是体内有过重的或者过多的易于我们的那个息肉包块结节生长的这个环境，那么谁吃它都是在破坏你这个生长环境，让你重新的开始那个代谢，重新的开始那个什么调整你的微循环， 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他第一步。

0: 是先阻止你这个节节生长，先不给你供养，掐断你供养的环境，第二个就促进你的排出。到第二步排出的时候，其实好多的同志就会发现节节缩小了，因为你不生长，营养一供断之后，它自己就萎缩了，这不就小吗？然后第三步它就开始去修复你受损的这个细胞，建立屏障了，这样你就不再长了。那个时候就是真正我们的内环境改变的时候，你任何人把这三步给它整个坚持下来的话，你这个结节不再长的。你如果长了的话，全世界人研究它傻呀？我们国家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就研究这个二型胡皮素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科技就能够决定一切。现在你想那个都机器人去工作了，我们那时候哪想过呀？全是人力呢，现在都机器人了。我们要尊重现在科技的发展，也要接受医疗的改变。我们不能永远用30年前的眼光去衡量现在的医学科技啊，对不对？你现在都干细胞技术了，咱们还停留在打屁针的那个角度的，那可不行啊。要接受好的二氢胡皮素，在国外来讲已经应用的非常成熟了，我们国内现在自主研发还没有完全的去实行，就是不成熟。那未来我们也会成熟的，不会永远依靠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谁用都是同样的这个结果。然后到时候你再配合饮食，你比如说不让你吃辣的，你就别吃了，因为你吃辣的就直接就改变你的生长环境了，你老刺激它呀，是不是啊？到时候告诉你们，你们注意一点，以后不再长的。
1: 好好好，当年老师，我这么听你这么一说呀，真的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太好了，只要能控制住这个结节，就是为了我的家人，我也得用上。那您说这款这个二氢胡皮素，我们啥时候能有啊？
0: 明后天吧，等我联系。我今儿问他们价，要是能把价格谈下来，我直接明天就告诉大家。啊，我尽量，尽量，尽量，好不好？
1: 行行，好好，那我这么的，我明天我就一定去听节目。明天要是那节目一出来了，有这信儿了，我就只要团拼，我就赶紧下手。
0: 这两天节目你别错过啊！
1: 不能，我就天天听这两天。
0: 行，而且哈，同志们，控制结节不是为了家人，是为了自己，因为到最后你开腹开胸的，你想自己不遭罪啊？人也遭罪，钱也遭罪。
1: 是啊，是啊，
0: 你知道不？就为了自己。对，把健康维护住都好，有一个人塌房了，全家都不好。
1: 好嘞，好嘞，张年老师。
0: 行，等我信儿啊。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张年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二氢胡皮素明天一定会有好消息给到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各种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张宁老师。你好，尹老师。
0: 好。
3: 张宁老师的，
0: 哎，
3: 我关注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啊认可你和尹老的专业性，不管是中医中药方面还是营养学方面，你们都很厉害，所以吧，我就想请您啊帮我看看。
0: 啊，可以可以，您讲讲您什么情况？
3: 我今年62岁，上个月体检吧，查出这个前列腺结节，快1.5厘米了。
0: 哦。
3: 啊，还有前列腺增生，我现在吧整天呐。坐立不安的，就寻思这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就有尿频的毛病。现在吧越来越严重。一晚上吧得跑3-4趟厕所。有时候吧刚躺下半小时吧就憋得慌。折腾来折腾去呢，这个后半夜基本就没法睡了。
0: 那你的症状挺明显的。
3: 是。白天吧我也不怎么敢出远门，总怕吧找不到厕所。小区里的老伙计呢总喊我下棋呀、遛弯啊，我都借口推脱了。现在吧我天天闷在家里。心里堵得慌啊。赵明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救没呀？
0: 咋没救啊？多大点的事儿啊，不至于。就是这个病吧很常见。你知道不？一般的就是上了岁数，男同志有男同志的困扰，女同志有女同志的困扰，都一样。就是 结节呀、啊、增生啊，这个在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同志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病啊，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它只是折腾，你知道不？他就是太闹心了。你想，那黑天白天天天找厕所，晚上睡觉也上厕所，白天哪也不敢去，这就是最困难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结节吧不太大，我看前列腺1.5厘米，拱起来一个小包呗。那个，那你就及时调整呗。就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啥随诊，就是观察。因为你现在吧，可能你排尿的那块已经受影响了，它总压迫你的尿道啊，所以你总是尿频嘛。你不行的话吧，我看看啊，两个选择，要不然你就做微创给它做掉，这是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就是等一等我的消息。你要想这两天就见效，马上就见效的话，那你就做微创。现在微创也是挺方便的啊，是这个，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做完了以后它还长。你再长，你再微创也不好使啊，所以你看你这么的，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等我把这个事儿定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那个看看您这块怎么整，我再给你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我要能整过来的话，那不是更方便了吗？咱就不用微创了，对不对？你微创还是啥啥都不如咱自己消融的好，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不重视这个问题，肯定还会再发展的。第一它折腾你，第二个那这个东西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3: 哎呀，这个所以吧，我也挺害怕呀。
0: 嗯，
3: 我听小区里的老伙计说吧，南瓜仁管用。
0: 嗯，
3: 我天天呢这就揣着一把吃了快2个月了、
0: 啊、
3: 一点效果也没有。后来吧我又买了那个号称能通那个前列腺的中药膏。
0: 啊，
3: 天天
0: 呢外用的
3: 啊，天天往肚子上贴呀、
0: 啊，啊，
3: 哎，贴的皮肤都发红了，
0: 啊，
3: 哎，但是尿频的这个毛病呢，还没能缓解，
0: 啊，
3: 那前阵子呢，我去复查，这个结节吧、还没有缩小，啊、
0: 嗯，
3: 医生让我考虑穿刺，
0: 这么大点儿的穿刺，
3: 啊。完了，我觉得我年龄大了，我怕疼，我还怕查出这个不好的结果。
0: 哎，
3: 就一直拖着没敢做。
0: 啊，
3: 哎，正好最近呢，这个讲这个二型胡皮素，哎，一下子我就记心里了。
0: 啊，
3: 哎，我专门让儿子吧给我查一下，说是天然植物提炼出来的。
0: 啊，
3: 没有副作用。如果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就怕吃药啊伤肝伤肾。
0: 嗯，
3: 哎，这个听着吧，我听着就靠谱。
0: 嗯，
3: 哎，您说我适不适合一用啊、
0: 嗯、
3: 要是用上的话，这个尿频的毛病能不能好点儿？
0: 嗯，
3: 哎，我也想跟我的老伙计们哪一起去遛弯下棋呀、啊、
0: 嗯，您这个要求很合理。二型胡皮素从药理作用来讲的话，它不只是能够改变你现在尿频尿急的事儿，甚至能够消融你现在前列腺增生的结节的这个问题，你知道不？但这个吧、等信儿你就得是这一两天你再接着等吧，这个没有办法。但你要说手术的那个事儿或者是穿刺的那个事儿哈，我建议你先暂缓。因为啥我跟你讲
3: 啊，
0: 第一个，你那个短时间内你的结节并没有太大。你不搞我复查的时候它没有缩小，那没有缩小就是没有长大呗，没有疯狂的长大，这种良性就比较多，没有必要去穿刺。这个有点那个过度的，有点过度了，我也不知道医生你是有什么别的情况还是咋的啊，反正从现在目前能够掌握到的情况多少有一点过度，反正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去做去。你要说明显长大了的话，那么穿也就穿了，它可能有恶性的这个风险存在，我觉得你这个那个啥咱先缓一缓啊。不管你是良性的也好还是要变化的也好哈，我觉得二氢胡皮素您都应该去用，因为改变你的内环境之后，它不仅仅是消融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它也防止你的身体额外的再去长别的东西啊，囊肿息肉结节包块都可能去长啊，因为你体内就适合这些物质的生长。所以我综上所述，我认为等一等
3: 啊，行，
0: 对吧？你等一等，等一两天、你差这一两天吗？对吧、
3: 对
0: 啊，等一等。
4: 你看你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挺好啊，挺好。 这个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

0: 啊，它是气滞血瘀，痰凝成块了，堵在下焦了。你这个年轻人哇，他就尿频呐、尿急了，这说明呢，你肾气呢很早就亏虚了。啊，老年呢，气虚以后推动不利了，淤血痰浊呢是越积越多。啊，这款的产品呢，它首先是你看，它给你兼清。
1: 再排后修，跟咱们中医呢，先去邪后扶正，这个顺序呢是一致的，啊，这个效果啊一定是很好的啊。
2: 嗯，
3: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吧，我心里踏实很多。
1: 邵老师啊，
3: 这个产品安全性能保证是吧？
1: 那肯定的，
3: 我就怕吃出问题呀。
1: 哎呀，您放心，这个刚才洋洋就问我了嘛。 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这个伤害，而且它是纯植物提取出来的，就是我们东北的那个落叶松啊，啊，那野生林子里的落叶松提取来的，那松树、松子、松枝啥都能用，那怎么提取出来它的根儿就有毒啊？没有，啊，而且它有10种元素，啊，它是协同作用的，所以它是能够。 从多个角度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头，然后创造那些不利于结节生长的这个环境。所以它对你来讲是先让你的结节或者增生先停止生长、缩小、萎缩，然后慢慢的就会修复你整个的环境的啊。
2: 好，哎，那我就放心了。既然这么好吧，就让我们早点用上吧，干等着，干等着着急呀、啊。
1: 是吧？那也得等。
3: 这一两天的吧，等我再跟人家研究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然后这一两天就给大家回复啊。
1: 好，那我明天呢，就让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吧一起听节目，准备开奖。
3: 嗯，可以，可以。那你就这两天关注节目，要是觉得价位合适，你也认准这个东西了，又有相应的适应症，那我觉得你用没有问题，这钱绝对不会白花。
1: 好，再见啊。
0: 嗯。
4: 嗯，哎，好嘞，那就这样，再见。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明天二清湖皮素就能给到各位最新的、最准确的消息了，千千万万万千，各位不要错过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了。 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也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9091479，4009091479，4009091479。感谢您的收听，辛苦二位老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 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的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在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请赵宁老师和我们的任老给您出谋划策，为您的健康去铺满幸福的道路。那今天同样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到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欢迎赵老师。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哎、咱现在讲究一个情绪价值啊。刚才这个情绪价值
2: 已经拉满了。已经拉满了。
0: 对吧
2: 都。
0: 您也把我们拉满了吧。
2: 啊。
0: 啊。您看
2: 你又想说什么，
0: 不是说是一方面、嗯、您先请过目，您看我们这后台留言、嗯、看见没有
2: 啊，
0: 呜呜嚷嚷的哎呦，不单是留言呢、啊、客服说这个咨询电话都打爆了呀，就是您答应大家伙儿帮忙找那个二氢胡皮素啊，说谈的如何了、嗯、跟这个国际友人谈的怎么样了、嗯、昨儿您说谈的挺顺利的，那、嗯、今天是不是应该有确切的好消息了呀？
2: 那、这个吧，大伙儿先别着急哈，我正有个事儿吧，
0: 嗯，
2: 要跟大家去讲。
0: 你说
2: 啊，从昨天到今天呢，我们是跟对方沟通，也争取了好几次。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可以给大家一个消息呢，就是嗯，我们整个的谈判吧，我们进展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啊，这个是这个让我很踏实的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放心，对吧？
0: 嗯，
2: 啊、
0: 是，
2: 嗯，
0: 是放心。您昨儿顺利，
2: 嗯、
0: 今儿顺利，
2: 放心还不好啊？
0: 对，就是老顺利，但是咱们很多朋友着急，具体是哪年哪月哪日，对不对？咱们能够用上，对
2: 啊，
0: 大家伙儿心态就想快点用上那二氢胡皮素，太好了，这个。
2: 你这是逼着我去那个那个表态呢，是不是啊？
0: 不是逼着您、
2: 啊、
0: 就是。
2: 那您这一会儿数据一会儿又说话的啥的哈、
0: 嗯。
2: 他那个啥吧，那个洋洋啊、
0: 嗯、
2: 我呢也不想跟大家去卖关子。
0: 对。
2: 你看我这个哎呦我放那个兜子里边。
0: 嗯。
2: 厂家已经给我提前寄过来了食品产品。
0: 哦。
2: 就是。整个他们都是非常有诚意的，我给你拿一瓶，你等会儿啊。
0: 嗯嗯。
2: 这个给你。
0: 嗯嗯。
2: 这个给你，那你看看，你看完了的话也让大家有个数，
0: 嗯、
2: 就是未来我价钱我不知道啊，但未来大家拿到的跟我手中的这个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2: 啊、
0: 哦，
2: 一模一样的。
0: 好的，我来学习一下。
2: 哎。
0: 哟，上面都是拼音呢、啊，不是那个，这都是外文。
2: 拼音像话吗？
0: 啊、也差不多。嗯，我认识，这个是 Germany，、嗯、德国呀。
2: 这是德国，
0: 哎、
2: 对对对，
0: 德国制造。
2: 这都是德文，对，
0: 嗯、
2: 这边是英文。
0: 嗯、啊，对对对对、哦。然后，哦，这是二氢胡皮。哎呦，赵老师、
2: 嗯，
0: 既然您今天把这个产品都给咱们大伙儿给带来了，
2: 嗯。
0: 不如

0: 桃，您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听节目的有新朋友旧友，对吧？再说说这款二氢护皮素呗，让大家彻底明白为什么一定咱必须选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一款呢？
1: 这个可以。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哈，不只是为了人家家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0: 嗯嗯，
1: 就作为一种知识的普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就在国际当中什么东西是好的。
0: 嗯，
1: 如果你要说是二氢护皮素的话，
0: 嗯，
1: 那么确实在整个国际的市场当中，医药当中，人家德国是首屈一指的。
0: 对。
1: 啊，咱别的不用去考虑，我就说二氢护皮素，
0: 嗯，
1: 这个德国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但是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点，也是您曾经问过我，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二氢护皮素和那个普通护皮素它俩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是啥，你记得不？我记得忘，你好像问过我这个问题。
0: 我跟您学东西我可认真了。
1: 啊，
0: 简而言之，
1: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就仨字儿，吸收率。二氢护皮素比普通护皮素吸收率高。
1: 也对，
0: 对吧？
1: 我记得我当时讲了三点。
0: 嗯嗯，
1: 你记住了一个
0: 啊，
1: 其实这一个就够了。
0: 哦，
1: 这一个够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你不管它再好，我们得吃进去对我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对，
1: 这个是最直接的。
0: 嗯，
1: 因为二氢护皮素它比普通的护皮素相比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
0: 嗯，
1: 它这个吸收率是很好的。
0: 对，
1: 你普通的护皮素吧，我跟你讲哈，我为什么不推崇我们中老年同志去吃这个东西？二氢那个普通护皮素价格还便宜，但我为什么不让你吃呢？
0: 嗯，
1: 不是因为它便宜我不让你吃，因为这个东西不溶于水。
0: 对，
1: 你知道不？松树脂当中提取出来，你告诉我它怎么可能溶于水？
0: 没错。
1: 所以你普通的护皮素当中，它是油滴进水里的那种状态，基本上是很难能够被身体吸收的。
0: 嗯，
1: 关键是这种脂类的这种物质吧，你身体吸收起来还特别费劲。
0: 是，
1: 你知道不？那个二氢护皮素，我很推荐中老年人去用，因为它还原的形态和水溶性都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它这个跟过去我们那个煮白糖水似的。
0: 嗯，
1: 就那个水，你往里边加白糖，你搅拌一下，一会儿就化。
0: 对。
1: 所以它能进入人体之后，能被我们人体高效的利用。那你要说那个普通的护皮素的话，咱说活性高不高、低不低的，我不去说哈。
0: 嗯。
1: 就是它清理自由基和对抗炎症的能力，都要比普通的那个比我们所说的二氢护皮素都要低到3到5倍。
0: 嗯。
1: 就这个东西啊，它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0: 嗯。
1: 而且我说过，二氢护皮素它是来自于天然的物质。
0: 嗯嗯，
1: 对不？天然的物质哈，大家伙现在对这个天然两个字啊，就是非常的在意。
0: 对，
1: 因为天然的东西副作用小，
0: 是，
1: 而且吸收就是身体的接受能力更好，就是对我们的细胞会更友好。
0: 嗯，
1: 那么相比之下，你普通的护皮素，第一它吸收还不好，第二它抗炎能力又弱，第三个那个还会加大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你说有这么多的弱点的话，为什么让大家去推荐这个东西呢？
0: 所以呀，这不是简单的升级呀。啊，
1: 对，
0: 这是从自行车到高铁的跨越呀，是吧？所以张林老师，就是您说这个二氢护皮素能改变结节息肉这个种物的生长环境，
1: 嗯，
0: 它是具体怎么能做到的呢？
1: 我打个比方来讲哈。
0: 您说。
1: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的身体，
0: 嗯，
1: 就是一块土地。
0: 嗯，
1: 对吧？然后我们体内长的那些多余的什么结节啊、息肉啊，那些东西它本来就不该长在我们这片土地的上面，就像杂草是一样的，知道不？那么常规的思路是什么？
0: 嗯，
1: 我们直接把草拔了。
0: 对。
1: 但是根儿还在。
0: 没错。
1: 过不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一看就开始冒芽了。
0: 嗯，
1: 对不？所以这个方法不是斩草除根的方法。
0: 嗯。
1: 二氢护皮素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直接不是拔草。拔草拔得过来吗？今天长点明天长点，你干得过来吗？
0: 对，
1: 干不过来。它直接去改造了你这片土壤的环境。
0: 嗯，
1: 怎么改造的？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去撒那个除草剂似的。
0: 嗯嗯，
1: 往这个地里去撒这个除草剂，二氢护皮素来了以后呢，它能在我们身体里去通过清除氧化应激因子去降低炎症反应。
0: 嗯，
1: 这不就是撒除草剂是一个道理吗？ 对不？它是从根本上去恶化了那些杂草生活的环境。
0: 嗯，
1: 那你撒除草剂，那草不就都死了吗？根儿不就死了吗？
0: 嗯，
1: 所以土壤改变了，你的杂草萎缩了。那么对于我们体内来讲，你体内的环境改变了，你就没有办法去长那些结节息肉囊肿的那个东西了。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0: 哦，任老您看呢？
1: 嗯，
2: 您这个比喻啊，
0: 嗯，
2: 还是比较恰当的啊，
0: 是不是？
2: 这个结节呢，在咱们中医来看呢，它离不开这个气滞、痰凝、血瘀，这呢是体内啊这个环境这个造成紊乱了啊。你呢西医的话，光把它这个切掉了是吧？你体质不改变，那就像那个割韭菜一样，你割完这茬长那茬，要从根本上，像宁宁刚才说的那样，把它内环境给它调过来，
0: 嗯，
2: 这样的话，它才不能再生长了。这个结节呀、这个息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不可能再生长了。环境改变了，对吧？
1: 对，
2: 嗯。
0: 任老说的真透彻。那赵老师，这个二氢胡皮素它这么好，可我这两天我查资料了啊，市面上有很多产品，甚至药品啊，有的是用这个胡皮素的，就不用这个二氢胡皮素。这是为什么呢？成本高？还是说它价值并没有广泛的被认识到呢？
1: 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成本高肯定是其一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总结一下哈，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的话，首先它是很稀缺的一种东西。
0: 嗯，
1: 二氢胡皮素现在原料大多数都是从原始森林当中生长的一些特定的松科植物当中，你比如说落叶松的根部，我们就能提取出来微量的这个二氢胡皮素。
0: 嗯，
1: 那你想想，能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讲，能够去培育就是原始林子的这种落叶松的话，能有多少？
0: 嗯，
1: 树木本身的产量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它全世界的年产量都是非常低的，对不？
0: 嗯，
1: 我给大家找的这款呢，是咱们国家就是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几乎都是百年以上的野生的落叶松当中根部去提取的东西。第二个我觉得呢，可能技术，
0: 嗯，
1: 技术这个东西吧，在国内没有办法，目前为止不太成熟，也不能说没有突破，就是不太成熟吧，跟德国的相比的话差上点儿。而且你想，它获取这个东西，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你普通的胡皮素，你叫一个那个松树，公园松树都能提取出来一些，但是它那个1%的那个比例太低了。
0: 对，
1: 你知道不？你要想用于说消我们的结节去消除的话，它没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你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呗。效果没有那么好，那肯定它的价格它就上不去，对不？
0: 嗯，
1: 你到最后你去应用的时候，那么临床当中应用的就少。第三个那个原因的话，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1: 反正我们国内吧，应用这个胡皮素吧，用的还是少，可能跟我们自主研发的二氢胡皮素目前没有多少的这个就是产量有关系，
0: 嗯，
1: 你知道不？但是国外，人家基本上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你像欧美那边的话，二氢胡皮素现在你比如说像对血管的深度养护啊，还有抗过敏呐、包括细胞修复啊，这些领域当中其实还是很核心的一些原材料的成分的，就是他们运用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国内对二氢胡皮素的应用相对来说差一点。
0: 嗯，综上所述啊，不光稀缺，更关键的是功效特别强，难怪这么贵呢。我再看看这个啊，哎，赵老师，您看，这配料表，
1: 啊，
0: 菠萝蛋白酶，
1: 哎呀呵，哎呀，
0: 哎，还有这个金花茶，
1: 嗯，
0: 后边这我就不认识了，
1: 反正十几种成分吧，
0: 不胜枚举，十种成分，
1: 嗯，
0: 哎，这个真是啊，就如果只用二氢胡皮素肯定是不行的哈。
1: 那肯定是不行啊。
0: 嗯，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师傅，这个小洋洋啊，做事情是很稳妥很仔细的。
0: 哎呦，谢谢您夸奖
1: 啊。你说一个结节的形成，它是旱地拔葱吗？
0: 不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它是涉及到我们身体很多。

0: 的多个系统出现了障碍才形成的。你比如说内分泌、代谢和免疫，它是多个系统出现了一些障碍。你单一的成分，你一个人去打仗，对付这多系统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力量就会被分散。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最讲究的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君臣佐使，它是协同增效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原理，那个力量肯定是你想改变我们的那个节节生长的环境嘛。
1: 嗯，
0: 那么二氢胡皮素必须得用，这是一个主力军。
1: 嗯，
0: 它能够靶向作用于现在节节的环境，然后这里边还有啥呢？你看啊，洋洋，这里边有姜黄素。
1: 嗯。
0: 姜黄素是抗炎的，
1: 对，
0: 它能够增强你抗炎的效果。你说它跟这个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本身就有抗炎的效果，
1: 没错。
0: 它在跟这个姜黄素一配合的话，抗炎的效果更稳定，
1: 嗯，
0: 也更强，
1: 是，
0: 对不？包括这里边还有啥呢？有蒙古黄芪，蒙古黄芪是提升我们机能的，也是身体机能、代谢机能的提升，是促进我们毒素代谢的一个综合的部门。所以你用蒙古黄芪是来促进我们对身体这些，就是你这个土壤不都被毒性物质和反复炎症所拿捏了吗？
1: 嗯，
0: 好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代谢出去，要靠蒙古黄芪去助一臂之力。
1: 嗯，
0: 如果仅靠我们已经被破坏的代谢系统的话，猴年马月能够出得去呀、啊、
1: 嗯，
0: 是吧？所以蒙古黄芪就是管这个的。刚才你说的菠萝蛋白酶，
1: 嗯，
0: 这个哈，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原料。
1: 嗯，
0: 它这个原料是来提高我们二氢胡皮素吸收率的。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你看，正常来讲，它对我们人体的吸收率都要达到80%了，再加上菠萝蛋白酶去促进它的吸收率的话，所以90%以上都会被我们人体利用的非常的巧妙。而且这里边你看没，刚才你说10种，没错，就是10种。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姜黄素啊，什么菠萝蛋白酶呀、啊、什么蒙古黄芪之外，还有甜橙、槐花、甘草、枇杷，还有你说的金花茶。
1: 嗯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物质的精华呀。
1: 嗯，
0: 你单拿出来一样，它按照中医的药理药用来讲的话，它们都有降火化瘀、补脾清热的这个作用，
1: 都能独当一面。
0: 所以你看没，它是多角度去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去创造那些不利于节节生长的环境，你这样才能破坏我们身体当中你那些节节生长的这个根源的问题呀。
1: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就是前坎跟阵蓄离坤兑，是吧？
0: 嗯，
1: 所以复方啊，协同作用，像您跟任老一直教育我们的，就是这个君臣佐使啊，对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我再看看。
0: 嗯，
1: 赵老师，这个配方里边成分这么多，
0: 嗯，
1: 这个含量配比怎么保证呢？
0: 我说你跟那找啥呢？找含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刚才说保证含量的那个哈，那就要考验技术了。
1: 嗯嗯，
0: 你找不？
1: 嗯，
0: 它这个你发现没有？你找一找，它这个产品用的是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
1: 嗯，
0: 它这个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就是像活性成分给你按上了暂停键似的。
1: 嗯，
0: 它避免你一些东西因为你天气的原因呢、温度的原因呢，导致那个热敏性失活，它就没有。你像就像那益生菌似的，大家理解吗？你要给它拿热水一泡，咔就烫死。
1: 嗯，
0: 它必须得是低温环境，所以它采取了这种超低温冻干的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它高度的生物活性。你不用它不激活，这就是技术啊。
1: 嗯，
0: 很牛啊。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这个冻干技术。
1: 对、嗯、
0: 但是应用到二氢胡皮素上的话，我们的那些前辈们现在还在日以继夜的去研究。
1: 嗯，
0: 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我记得不听哪个谁说的，人家能做出来，咱有啥做不出来的？不给我们自己研究。
1: 嗯，
0: 我一听完这话，我老有感觉了，
1: 特别振奋，
0: 我觉得身上都充满了力量。
1: 嗯，
0: 对不？不给我们自己研究，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研究出来，甚至比它更好。
1: 对，
0: 但是那是早晚有一天呢，是以后的问题啊。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就得面临这个节节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现在先捡着人家已经有的，我们先用。
1: 嗯。
0: 对吧？咱也不是不花钱，只不过在谈呗那个事儿呗。
1: 没错。
0: 但是一二氢胡皮素就因为这些技术的这个问题，也达到了我们每天每人每天能够摄取到的最高含量啊。
1: 嗯。
0: 所以你就是我跟你讲哈呀，放眼全球的同类营养素，
1: 嗯嗯，
0: 德国的这个就你手里的这个是一骑绝尘的。
1: 哎呦，一骑绝尘。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里边门道太多了。
0: 嗯，
1: 你要不说呀，我们真没地儿了解去啊。哎呦，
0: 是吧？
1: 那这款二氢胡皮素吃进身体里边，具体是怎么起到作用的呢？
0: 哎呀，你这个问题很专业呀。
1: 啊，那，
0: 啊，
1: 跟您学嘛，
0: 就是、
1: 就得问专业的问题。
0: 不是，但是都是关键的，
1: 是吧？
0: 它是保证效果最关键的过程。
1: 嗯嗯，
0: 对吧？它怎么起效的？以我对这个东西的了解的话，它第一步是整个清除的一个过程，它是通过一种强大的清除氧化因子去调节你身体的内环境的，这样能够清除的话，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能够促进结节生长的这些物质，直接让你休眠。第二步到了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医学上叫做排解的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促进一些代谢废物的排出，所以他第二步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给身体就是大扫除的。
1: 嗯，
0: 我要把你什么你结节喜欢、囊肿喜欢、那么包括喜欢、肿瘤喜欢的环境我全给你踢出去。
1: 嗯，
0: 踢出去了之后我问你同志们，杂草清除出去了之后，你的土地要不要重新翻修修整啊？
1: 要
0: 的，对不对？身体也需要有一个修整和修复的过程。
1: 对，
0: 所以它通过二氢胡皮素这十味原材料，我没说吗？君臣佐使的这个作用，要修复受损的细胞，好在我们整个的环境里边去建起内部的防护屏障，这样的话它不会让你再冒头。
1: 嗯，
0: 就是结节的问题你不会再长。所以它是通过这三步，第一个是消除，第二个是排解，第三个是修复。
1: 嗯，明白了啊、
0: 嗯，
1: 这几步走下来，那应该能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了吧？
0: 嗯
1: 嗯，
2: 对，刚才您这个给讲的非常透彻啊。你看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跟咱们中医啊治病这个路子呢，你还真的很相像。
1: 嗯嗯，
2: 啊，中医呢讲究的是先去邪，后扶正。
1: 嗯。
2: 啊，邪去这个正啊，你看这三步啊，您给讲的啊，先清洗再排泄，后修复，顺序呢你看它一点都不乱，哎，讲的这个，然后呢效果才成能很好很好的。哎，
0: 对，驱邪扶正嘛。
1: 明白。
0: 嗯，
1: 人老这么一点拨呀，我们就更清楚了。哎呀，用完之后，那咱们身体当中能够感觉到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0: 哼，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我能够了解到的，这些这个原始的这些病例当中，我认为哈，我总结过他们的这个特点，它主要有六大体感的一个变化。
1: 六大体感。
0: 啊，对，就是大家先看看啊，这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它先让我们的结节停止生长，甚至是缩小。
1: 嗯，
0: 它首先不长了，大家是不是不担心了？
1: 对。
0: 嗯，我认为是，就是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么停止生长不长，就有效的防止了复发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它能达到一种改善你的环境之后，它有一种止咳化痰的这个作用，开始往外排。我不说要排解吗？要往外排。
1: 嗯，
0: 尤其是你总抽烟的同志，那要往外排的话，我看过有人那个痰呢都发绿，
1: 哎呦，
0: 或者病菌都出去了，那个东西呼在你的肺子里，你就看到整个都各种你的肺泡啊，整个都给你塞满，跟大鼻涕似的，哎呀，没法看。
1: 嗯。
0: 这个真的，那你想想，一使劲啊，噗，就一口痰，噗，又一口痰，你说你得多少痰搁在里头？
1: 对，
0: 哦，所以它也有这个过程。
1: 嗯，
0: 再有就是提高我们抗病毒能力的这一块。
1: 嗯，
0: 这一块哈，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啥？是你变天的时候，
1: 嗯，
0: 和全家都感冒的时候，你们不会传染。
1: 哎，
0: 哦， 这是我想我需要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出去我不可能不呼吸呀、啊。
1: 是，
0: 现在你不能说光我们北京有这个雾霾

0: 我们现在全国或多或少很多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不能不出屋啊，天天把自己放到真空里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种抗病毒的能力很重要，你别一变天咱就咳咳咳白日咳就出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然后它能够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就是老慢支的症状，老慢支咳痰喘憋就这四步，
1: 嗯，
0: 它能让你慢慢的呼吸就顺畅，这是我们人体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哈，能够通过这个二型胡皮素就得到了这么多改变的话，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体质上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根源上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就是我们的体质改变了。
1: 嗯，对。
0: 嗯，
1: 哎，我记得赵宁老师您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就这个二氢胡皮素。然后您的那位好朋友，就是霍尔福德、
0: 啊、
1: 霍老师，霍老先生
0: 啊，
1: 他也每天在用，对吧？
0: 啊，
1: 嗯，
0: 对，他也用啊。哎，我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记得我找一找啊，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跟那个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聊这个就二氢胡皮素，就德国那个进口那个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还特意录了一段。录了一段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不是
1: 不会说中文。
0: 对，但是就是也是我英文太洼了啊。有那个收音机前的英文好的朋友可能听得一清二楚，反正我就听一个伦敦就能听这个 UK 这个差不多。
1: UK
0: 对。
1: 那也好，我也听不懂啊，有的时候都得有翻译，你要简单的还行，你这个有的挺费劲。但是不管咋地啊，霍尔福德老先生能给这个二平胡必素能够站台，就是说他能给他去一个评价，那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知道这老先生可不是普通人呐，
0: 是是是，
1: 那是英国伦敦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是世界营养学的奠基者第一人呐。
0: 嗯嗯，
1: 他见着的好东西多的是，
0: 可不是吗？
1: 他能跟你说这个东西好，那你很高的评价，那这个东西真是了不得。他可不是说从英国这个层面上来讲的，他是世界上他见的东西都太多了，那好东西有的是。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他后面也讲了，说这个德国生产的二氢胡皮素是国际前沿的高端选择。
0: 嗯，
1: 对吧？你像对那个结节这样的问题来讲的话，在全球范围之内被认定的都是顶级的解决方案呢，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他本人是非常认可的。而且他不也讲了吗？他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朋友能够用上它，然后好让我们的结节早日的得到改善，对吧？就说明人家是认可的，这个效果都不用你去想。这就是现代尖端的东西，现在我们是走向国际的一个阶段了，
0: 没错，
1: 寻找全球的好东西了。
0: 哎呀，在全球都有影响力，在全球都很多。哎呦，全世界有这么多科学家营养学家都认同这个二氢胡皮素啊。哎呀，这也是给他们背书了呀，是吧？
1: 嗯，
0: 跟他们走肯定错不了。
1: 那肯定的。
0: 哎，赵老师，你看这包装上有一个
1: GMP
0: 这个标志
1: 啊，
0: 您之前帮大家找的产品有 FDA、NSF
1: 啊，
0: 对吧？好多认证，
1: 啊、
0: 这款怎么就一个认证？
1: 啊、
0: 我可能我看的读了点啊，这个
1: 你是看标多了，就是标志多，你心里踏实是吗？
0: 对，这就一个是不是太单一了？这个。
1: 他这个可不是说的单一的一个问题啊，
0: 啊，
1: 不是说你那些标什么东西都卡在这儿是好的。
0: 嗯
1: ，GMP 认证你知道是啥吗？
0: 啥呀？
1: 啊，它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缩写。
0: 哦，
1: 德国的生产规范，它是全球公认的最严谨、最苛刻的质量体系之一。
0: 啊，这我听说过。
1: 哎，我就讲这么的，现在是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定的话，就德国的东西可以免检入国内，
0: 是吧？
1: 你知道不，就是这么严格，就全球都认，你懂吗？
0: 嗯，
1: 就像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你检查的那个指标，你比如说在三甲医院检查那个指标，你到那个县医院去、省医院去都好使，全国都随便的，不用再检查，那叫实验室互通，证明什么？你有这个能力和资质把这个问题给看得透，他才不用你再检查。
0: 嗯，
1: 你要搁过去的话，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我拿着检查报告呢，到医院一看，那个什么人大夫说你这个不行，得重新检查，有没有？
0: 嗯，有。
1: 现在是我不用了。
0: 嗯，
1: 实验室互通，只要有资格的三甲级医院，甚至是国际性医院的话，都是通用的，
0: 嗯，
1: 通认的。这个 GMP 就是国际通用的，
0: 哦，
1: 也是公认的。有这个三个字母就代表从原料的源头生产工艺到包装储存整个的全链条监管，
0: 这
1: 没有问题，你不用看它戳少。我告诉你，拥有德国的 GMP 认证就意味着这个东西首先是纯净度的，成分精确性、安全性都要达到了叫药用临床级别。
0: 嗯，
1: 这可比那一堆这个戳那个戳的那些标准，那都实在的多得多，有这一个顶十个。
0: 又学到了。
1: 嗯，哦，
0: 哎呀，这个明白了明白了。
1: 啊，
0: 哎呦，赵宁老师今天讲的太全面了，从成分、技术、功效到适用人群，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呀，大伙儿都等不及了，赵宁老师，咱这个价格的事情，咱明儿到底能不能有结果呀？
1: 我争取。
0: 啊，
1: 我争取啊，这两天跟他们谈的还是比较好的。我准备呢，今儿呢，那个跟他们定一下。
0: 嗯，太好，
1: 我就不用绕弯子了，我直接就谈到价格的问题。如果能一拍即合，那么我们肯定会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0: 嗯嗯，
1: 对吧？再拖也是这样了。
0: 对，
1: 好不好啊？那就看看这两天吧，一半天吧。
0: 好，
1: 如果明天不行，就后天，反正就这两天，我肯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
0: 好，好，好，好，好。
1: 嗯，
0: 那我们就等着您老师的好消息啊，因为谈判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一番二番三番的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细节，尤其是这个量啊、价格呀。反正屡次三番的博弈，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只不过这个二氢氟吡素德国进口这太好了，哎，我替赵宁老师也替各位着急啊。但是有的时候，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这么好的一款二氢氟吡素，也期待各位持续等待。当然前提条件是，可能随时又有好消息。各位一定要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的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一段片花之后，来，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咨询赵宁老师。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8: 啊，赵宁老师啊，我那个，
1: 哎，
8: 就不要选择了，我就有话就直说了啊。今天这个打电话呀，主要就是想问问那个二氢氟吡素的事儿。哎呀，我这几天呢，愁的呀，真的头发都发快白了，甲状腺结节呀，那甲状腺结节复查，这不又大了吗？现在都快2厘米了，医生说这再长了就得做那个穿刺活检，我这不真怕查出点不好的结果，我不着急吗？
1: 那你那个啥呀，也得这个事儿吧，不能太那个什么，太着急。就是二氢氟吡素，我该怎么做，我还是给怎么做。但是你这个病的这个问题啊，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儿，就是甲状腺凡是结节，包括囊肿这些东西，没有把握是不能动刀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哈，本身。像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是难保没有万一呀。对不对？所以他现在两厘米吧，确实有点大，有点大的话，他现在要是没有压迫气管，也没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话，我们就先不用紧张。如果是不好的话吧，他可能长这么大之后，他会有浸润的表现的，那你可能症状就开始有了。所以我感觉可能良性的面要居多一点，但是咱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你还是要持续的去观察，该用什么药你就先用什么药，但是动刀的这个事儿还是要谨慎。
8: 哦，
1: 等那个氟吡素吧，我现在不敢确定是明天能不能给大家拿过来。我今天跟人家直接谈这个价格，我看看怎么样。啊，要是能行就明天，不行那就后天，反正是这两天的事儿，行不行？啊，但你一定听我的啊，不管到啥时候，不能轻易的动刀。你要不检查彻底了，你不能轻易的动刀啊。
8: 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吗？我这今年的48岁，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家里这也全靠我在这撑着呢，咱家我爱人吧，这前几年不就走了吗？你说我这要是倒下了，你说这可咋整啊？你说是不？你说真要是这个穿刺出问题了，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你说这都会着落了。
1: 你这心理压力很大呀。
8: 是啊，你说这咋整？我这家不就散了吗？然后我这不是这听咱公司的领导一说，他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吃那个二氢氟吡素半年了。 从1.8呀厘米就缩到那个1厘米了，所以我这么。

0: 试试吗，甘蔗老师？
1: 啊，可以呀、啊，可以啊，他用的是对的。二氢胡皮素现在比较成熟的技术的话，那就是德国的。咱们国内的就国产的现在是、目前不太成熟，没有普通的胡皮素有，二氢胡皮素没有。所以你要是用的话，我觉得可以。你看你们同事他都那个啥了，都已经缩小了，那么谁吃都是一样，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变我们整个的那个内在的环境，让结节没有办法再继续生长。它也是通过那三步，第一个就让你不再生长，控制你的生长，第二个就是促进你的代谢，第三个就是修复，就这三点，谁吃都是这样。我也准备吃点，我没说嘛，我也因为那个感冒的这个事儿，有那个肺结节钙化的这个事儿，但是钙化了那咱也不能不管它呀，有这个结节就说明它可能还会再长啊，那我也是人呢，我也会遇到情况，所以二氢胡皮素我也打算这回得我也吃点，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长了以后搁身体里头长怎么地都还是闹心，你说是不是啊？哎，那咱们就等一等。
2: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中医来看呢，根源是这个气滞呢不出，寒热呢互解，甲状腺这个地方呢是肝经循行的位置，你呢平时压力过大，情绪紧张，还爱操心，这肝气呢容易淤结，气机呢不畅，哎。再加上这个津液呢流动也不畅，哎，慢慢的呢积聚成痰，积而呢成块，所以在调理的时候呢，关键是要把你这个结节这个气儿啊给你散开，哎，把积聚的这个痰呢给你化掉，这样就好了。
3: 那老师，那这个那个二氢胡皮素吃进去以后，哎，就能做到你们说的，那是有时候破坏杂草的生长环境，就把那个淤结散开化掉吗？
1: 对呀，我不跟你讲嘛，他主要吃二氢胡皮素，无论是谁，他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一样的。你就像我们说降糖的同志吃二甲双胍，你说二甲双胍正常人吃了会不会降糖？他也会的呀，因为他那药理作用就是这样的。那你降压药你给谁吃，谁吃谁降压？它就是这个作用，二氢胡皮素的作用就是改变你的，就是体内有过重的或者过多的易于我们的那个息肉包块结节生长的这个环境。那么谁吃它都是在破坏你这个生长环境，让你重新的开始那个代谢，重新的开始那个什么调整你的微循环，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它第一步都是先阻止你这个结节生长。先不给你供养，掐断你供养的环境，第二个就促进你的排出，到第二步排出的时候，其实好多的同志就会发现结节缩小了，因为你不生长，营养一供断之后它自己就萎缩了，这不就小吗？然后第三步它就开始去修复你受损的这个细胞，建立屏障了，这样你就不再长了，那个时候就是真正我们的内环境改变的时候。你任何人把这三步给它整个坚持下来的话，你这个结节不再长的。你如果长了的话，全世界人研究它啥呀？我们国家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就研究这个二氢胡皮素啊，是不是啊？
3: 是，
1: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科技就能够决定一切。现在你想那个都机器人去工作了，我们那时候哪想过呀？全是人力呢，现在都机器人了，我们要尊重现在科技的发展，也要接受医疗的改变。我们不能永远用30年前的眼光去衡量现在的医学科技啊，对不对？你现在都干细胞技术了，咱们还停留在打屁针的那个角度的，那可不行啊，要接受好的。二氢胡皮素在国外来讲已经应用的非常成熟了，我们国内现在自主研发还没有完全的去实行，就是不成熟。那未来我们也会成熟的，不会永远依靠国外进口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谁用都是同样的这个结果。然后到时候你再配合饮食，你比如说不让你吃辣的你就别吃了，因为你吃辣的就直接就改变你的生长环境了，你老刺激它呀，是不是？到时候告诉你们，你们注意一点，以后不再长的。
3: 好好好，当年老师我这么听你这么一说呀，真的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太好了，只要能控制住这个结节，就是为了我的家人我也得用上。那您说这款这个二氢胡皮素我们啥时候能有啊？
1: 明后天吧，等我联系，我今儿问他们价，要是能把价格谈下来，我直接明天就告诉大家。

0: 啊、哦，我尽量，尽量，尽量，好不好？
1: 行行，好好。那我这样的、哦，我明天我就一定在听节目。
0: 哎、
1: 明天要是
0: 嗯，
1: 那节目一出来了，嗯、有这信儿了，我就只要团评，我就赶紧下手。
0: 这两天节目你别错过啊！
1: 不能，我就天天听这两天。
0: 行，
1: 段亮老师。
0: 而且哈、
1: 啊，
0: 同志们，控制结节不是为了家人，是为了自己，因为到最后你开腹开胸的，你想自己不遭罪啊？人也遭罪，
1: 啊、
0: 钱也遭罪。
1: 是啊，
0: 你知道不？
1: 我好了，
0: 哎，就为了自己，对，把健康维护住都好。有一个人塌房了，全家都不好。
1: 好嘞，好嘞，张宁老师。
0: 行，等我信儿啊。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张宁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二氢胡皮素明天一定会有好消息给到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各种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张宁老师。你好，尹老师。
0: 好。
3: 张宁老师的、
0: 哎、
3: 我关注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啊认可你和尹老的专业性，不管是中医中药方面还是营养学方面，你们都很厉害，所以吧，我就想请您啊帮我看看。
0: 啊，可以可以，您讲讲您什么情况？
3: 我今年62岁，上个月体检吧，查出这个前列腺结节，快1.5厘米了。
0: 哦。
3: 啊，还有前列腺增生，我现在吧，整天呐。坐立不安的，就寻思这点事儿啊、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就有尿频的毛病。
0: 嗯。
3: 现在吧，越来越严重。
0: 嗯、
3: 啊，一晚上吧，得跑3-4趟厕所。有时候吧，
0: 哦、
3: 刚躺下半小时吧，就憋得慌。
0: 哦。
3: 哎，折腾来折腾去呢，这个后半夜基本就没法睡了。
0: 那你这症状挺明显的。
3: 是。嗯。
0: 哦
3: 白天吧，我也不怎么敢出远门，总怕吧、
0: 嗯、
3: 找不到厕所。
0: 嗯，
3: 哎，小区里的老伙计呢，总喊我下棋呀、遛弯啊，我都借口推脱了。现在吧，
0: 嗯、
3: 我天天闷在家里。
0: 嗯，
3: 哎，心里堵得慌啊。哎，赵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救没呀、啊？
0: 嗯，咋没救啊？多大点儿的事儿啊？不至于、
3: 哎，
0: 就是这个病吧，很常见。你知道不、
3: 啊、
0: 一般的就是上了岁数、
3: 啊、
0: 男同志有男同志的困扰，女同志有女同志的困扰，都一样，就是结节呀、增生啊，这个在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同志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病啊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它只是折腾，你知道不，它就是太闹心了。你想那黑天白天天天找厕所、
3: 啊、
0: 晚上睡觉也上厕所，白天哪也不敢去，这就是最困难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结节吧不太大，我看前列腺1.5厘米拱起来一个小包呗，那个嗯，那你就及时调整呗。就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3: 啊、
0: 就是啥，随诊，就是观察。因为你现在吧，可能你排尿的那块已经受影响了，它总压迫你的尿道啊，所以你总是尿频嘛。你不行的话吧，我看看啊，两个选择，要不然你就做微创给它做掉，这是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就是等一等我的消息。你要想这两天就见效，马上就见效的话，那你就做微创。现在微创也是挺方便的啊，是这个，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做完了以后它还长。你再长你再微创也不好使啊，所以你看你这么的，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等我把这个事儿定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那个看看您这块怎么整，我再给你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我要能整过来的话，那不是更方便了吗？咱就不用微创了， 对不对？你微创还是啥啥都不如咱自己消融的好，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不重视这个问题，肯定还会再发展的。第一它折腾你，第二个那这个东西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3: 哎呀，这个、
0: 嗯、
3: 所以吧我也挺害怕呀。
0: 嗯，
3: 我听小区里的老伙计说吧，南瓜仁管用。
0: 嗯，
3: 我天天呢这就揣着一把吃了快2个月了、
0: 啊、
3: 一点效果也没有。后来吧我又买了那个号称能通这个前列腺的中药膏。
0: 啊，中药膏外用的。
3: 天天往肚子上贴
0: 啊。啊啊啊！
3: 哎，贴的皮肤都发红了。
0: 啊。
3: 哎，但是尿频的这个毛病呢，还没能缓解。
0: 啊啊。
3: 啊。那前阵子呢，我去复查，这个结节吧、还没有缩小，医生让我考虑穿刺。
0: 这么大点儿的穿刺？
3: 啊，完了，我觉得我年龄大了，我怕疼，我还怕查、怕查出这个不好的结果。就一直拖着没敢做。正好最近呢，这个讲这个二型护皮素，一下子我就记心里了。我专门让儿子吧给我查一下，说是天然植物提炼出来的，没有副作用。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就怕吃药啊伤肝伤肾。这个听着吧，我听着就靠谱。您说我适不适合用啊？要是用上的话，这个尿频的毛病能不能好点儿？我也想跟我的老伙计们哪一起去遛弯下棋呀、啊。
0: 您这个要求很合理。二型胡皮素从药理作用来讲的话，它不只是能够改变你现在尿频尿急的事儿，甚至能够消融你现在前列腺增生的结节的这个问题，你知道不？但这个吧，等信儿你就得是这一两天你再接着等吧，这个没有办法。但你要说手术的那个事儿，或者是穿刺的那个事儿哈，我建议你先暂缓。因为啥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你那个短时间内你的结节并没有太大，你不搞我复查的时候它没有缩小，那没有缩小就是没有长大呗，没有疯狂的长大，这种良性就比较多，没有必要去穿刺，这个有点那个过度的，有点过度了，我也不知道医生你是有什么别的情况还是咋的啊，反正从现在目前能够掌握到的情况多少有一点过度，反正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去做去，你要说明显长大了的话那么穿也就穿了，它可能有恶性的这个风险存在，我觉得你这个那个啥咱先缓一缓啊，不管你是良性的也好还是要变化的也好哈，我觉得二型胡皮素您都应该去用，因为改变你的内环境之后，它不仅仅是消融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它也防止你的身体额外的再去长别的东西啊，囊肿息肉结节包块都可能去长啊，因为你体内就适合这些物质的生长，所以我综上所述我认为等一等
3: 啊，行
0: 对吧，你等一等，等一两天，你差这一两天吗？对吧、
3: 啊、对对对
0: 啊，等一等，
3: 嗯
0: 嗯
4: 嗯，你看年龄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挺好啊，挺好，这个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啊，它是气滞血瘀，痰凝成块了，堵在下焦了。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他就尿频呐、尿急了，这说明呢，你肾气呢很早就亏虚了，啊，老年呢，气虚以后推动不利了，淤血痰浊呢是越积越多，啊，这款的产品呢。它首先是你看它给你先清再排后修，跟咱们中医呢先去邪后扶正，这个顺序呢是一致的啊，这个效果一定是很好的啊。
3: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吧，我心里踏实很多。张老师啊，这个产品安全性能保证是吧？上了年纪啊，我就怕吃出问题呀、
0: 啊。哎呀，您放心，这个刚才洋洋就问我了嘛，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这个伤害，而且它是纯植物提取出来的，就是我们东北的那个落叶松啊，那野生林子里的落叶松提取来的，那松树松枝松枝啥都能用，那怎么提取出来它的根儿就有毒啊？没有，啊，而且它有十种元素。啊，它是协同作用的，所以它是能够从多个角度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头，然后创造那些不利于结节生长的这个环境，所以它对你来讲是先让你的结节或者增生先停止生长、缩小、萎缩，然后慢慢的就会修复你整个的环境的啊。
3: 好，哎，那我就放心了、既然这么好吧，就是让我们早点用上吧。干等着着急呀、
0: 啊，是吧？那也得等这一两天的吧。等我再跟人家研究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然后这一两天就给大家回复啊。
3: 好，那我明天呢就。

0: 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吧一起听节目，
1: 嗯、
0: 准备开奖、
1: 嗯嗯。嗯，可以，可以。那你就这两天关注节目，要是觉得价位合适，你也认准这个东西了，又有相应的适应症，那我觉得你用没有问题，这钱绝对不会白花。
0: 好，好
1: 啊，
0: 再见啊。
1: 嗯嗯，哎，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明天二氢狐皮素就能给到各位最新的、最准确的消息了，千千万万万千，各位不要错过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热心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也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感谢您的收听，辛苦二位老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宠物们经常会做一些蒙人一脸血的动作，比如歪头杀以及眼泪汪汪的认错。在主人看来，他们活脱脱就是宠物戏精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啊。
2: 等一下，究竟谁是戏精啊？
1: 宠物们不过是本色出演，戏明明都是主人家的呀。那宠物们到底会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呢？比如照镜子、卖萌、认错。
3: 知道不知道？
1: 先从镜子开始说起吧。猫和狗在镜子前往往会大吃一惊，哇、哦、你是谁呀、啊？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分辨镜中的自己，镜子前的跃跃欲试并不是在和自己玩耍。狗子的自我

0: 铲球也会快速转动，不过是梦到肉骨头还是小鱼干，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各位狗语十级的朋友，要不要试试看分辨一下这三段叫声呢？他们发生了什么？在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一下。宠物们确实都很聪明，但他们的行为和情感跟我们的解读经常是两码事儿。他们的一些正常表现，人们往往会错了意，为他们加了戏。最大的戏精其实就是人类呀。
1: 什么？你说想搞懂你家的猫？开玩笑，妄图揣测圣意，还不赶快给主子铲屎去。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作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跪看。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块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么口，什么口根嘴上边，一边掏的什么掏，可是死来可是年，不能看说。

0: 也不一岁。
1: 这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花还有什么衣衫？
0: 红绫衫，绿绫衫，紫绫衫，白绫衫，花花披风哪有？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0: 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又送银子又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天大

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1: 一听说戏曲白云庵，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喘吁吁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又怎打又怎，提起来又怎又不顺，神家村劝家村，四不愣两帮等着地儿，呼啦啦啦呀，头发哪边

0: 我要疼他。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立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 400-763-9566。

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齐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吧，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就是你的血液臭了。

您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一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呀，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除。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除、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不齐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
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写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劲儿就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一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来得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他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
那一定是野生药材。

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奇，什么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吧，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他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金。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啊，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00-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

0: 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 合力发挥三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上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头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的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头都不招苍蝇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儿哪儿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病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是啊，全身血管细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这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多， 啊，越赌越多，越赌越

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些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十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病症的概率就越低，病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病症，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病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10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10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肺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

桃仁十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呀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1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1个点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你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9味换血方，就差1味，但是9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看这是一家人吗？开始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到头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重要重要的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病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了。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
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五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病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1:1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不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合到一块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来解决血的，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
三个四个加号，然后呢

0: 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有效了。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甜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病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都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9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2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2个方，希望这2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10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4: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4: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4: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啊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4: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4: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Oh.
4: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病症了。
4: 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的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4: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这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一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0: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
4: 啊是啊，你说我这没。
0: 他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4: 对，
0: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8，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4: 是。
0: 这要再有病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4: 是的。
0: 啊。
4: 你说我这每天呢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0: 这三高呗。
4: 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
0: 你
4: 就站着僵。
0: 这不病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
4: 是？
0: 是
4: 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打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4: 行行，那太好了、
0: 拿笔拿纸，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4: 哎。
0: 啊，来我说啊，山楂，
4: 山楂
0: 20克，
4: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4: 红曲
0: 15克，
4: 15克，
0: 雪莲10克，
4: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4: 牦牛血15，
0: 天麻15克。
4: 天麻15克。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4: 行，太行了，
0: 这不就是五味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4: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
0: 好嘞，那你先用啊。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4: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4: 哎，谢谢，再见。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乐迪。
3: 本期推荐：超级飞侠，乐迪加速。
4: 你们好啊，各位。
3: 超级飞侠乐迪接到一项新任务，一个神秘的包裹，一次跨越大洲的派送，乐迪却因此偶然介入了一场将世界陷入危机的恶作剧中。面对危机，乐迪和其他超级飞侠将发挥各自的救援能力，争分夺秒，合力拯救世界。
2: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我马上
3: 到。 Movie Time 推荐超级飞侠乐迪加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要说说边界感。步入青春期的小雨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她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愿意讲给父母听，每天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是跑到自己房间悄悄地写日记。妈妈见到这个情况啊，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就趁着小雨上学后溜进小雨的房间查看女儿的日记。果然发现情窦初开的小雨最近注意到了一个男生。晚饭的时候，妈妈就把这件事情啊和小雨进行沟通，而小雨呢则因为妈妈偷看了自己的日记，两个人大吵一架。造成这样的后果，正是因为小雨妈妈没有边界感这个概念，强行闯入了小雨的边界之中，最终伤害了自己的女儿。边界感指的就是我们对界限的判定或者是重视的程度，也就是和他人相处的底线和原则。在一段人际关系当中啊，即使再亲密的朋友也应该保持适合的距离，不常联系的朋友也不要离得太远，而对我们而言呢，近而不亲，疏而不远，才是一种大智慧呢。周林汉是一个妈宝男，和林小溪结婚之后啊，他把他妈妈接过来和夫妻两个人一块居住。一开始一切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啊，林小溪发现自己的毛巾似乎被别人用过，化妆品的摆放也有所变化。一调查呀，果然是男方的妈妈。林小溪因为此事大发雷霆，并警告婆婆不要这样，结果根本没有什么用。告诉周林汉后，她还一直袒护自己。

0: 自己的母亲呀。林小溪见这个情况，扭头就走。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就好像一片柳絮，随意的飞舞，找不到哪里是自己的边界，直到碰得遍体鳞伤才肯罢休。这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儿：自己的事儿、他人的事儿、老天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负责，他人的事儿呢，他人负责，老天的事儿咱们管不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明确明确哪些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哪些事儿是别人的事儿，守住好自己的边界，也不要侵犯他人的边界。渐渐的，你就会发现生活就会变得容易很多。悬崖的边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太会靠近，但是水的边界感就比较模糊了，所以常常会淹死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孩子的六大心理矛盾。了解青春期孩子，是为了理解孩子。理解孩子是为了孩子有一个明朗的未来。那青春期孩子的六大心理矛盾都有哪些呢？第一，心理闭锁与渴求理解的矛盾。自我意识的发展让孩子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其他许多不同于他人的心理特点。相当一部分的中学生啊，认为老师以及家长都不太能够理解自己。解决这一矛盾，要求父母们和孩子们交朋友，帮他们排忧解难，把他们从苦闷与孤独当中解脱出来。第二，信息视野的扩大与鉴别能力不足的矛盾。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让信息的交换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伴随其中的中学生们的认知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因而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出现认知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通过分析、比较来提高孩子选择信息、辨别是非的能力。第三，美好的愿望与心理准备脱节的矛盾。几乎每一个中学生都有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们追求的几乎全都是理想实现之后的种种荣誉与享受，形成了美好的愿望与心理准备脱节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教育学生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使他们明白美好的理想需要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第四，独立意识与依赖心理的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学生的心理日趋成熟，开始要求从大人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独立意向十分强烈，但同时他们又缺乏必要的知识与能力。家长们一定要有意识地来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逐步消除其依赖心理。第五啊，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学生的情绪情感经常处于大起大落两个极端，难以及时地利用理智加以控制。解决这一矛盾，父母要教会孩子学会用理智来控制情感，遇事能不急不躁，冷静处理。第六一点，进取心强与自制力弱的矛盾。中学生都有积极向上的进取之心，这与他们强烈的求知欲、自尊心和好胜心是分不开的，但是他们的意志品质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自制力还不强，形成了进取心强与自制力弱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父母们一方面要肯定孩子的

0: 进取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锻炼其意志，让孩子能够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这东西有多老，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答案就埋在地下。碳十四测年法是考古学断代的金标准，所有的生物体内都含有碳十四，死亡后它们会以固体的速率衰变。通过测量遗址中木炭、骨骼、种子等有机物的碳十四残留量，科学家就可以计算出其死亡的年代。如今的加速器质谱技术更是将样本需求量从一大块木头减少到一粒小麦种子，精度大大提高。这就像是为地球的历史安装了一个精准的时钟。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手机的 GPS 导航到金融交易的时间戳，都离不开精密的计时技术。考古学家用的时钟更慢，但原理同样关乎时间的本质。温馨提醒，碳十四测年告诉我们万物皆有定时，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合理规划时间，就是对我们自己生命最好的断代与尊重。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东成西就是1993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由刘镇伟执导，张国荣、林青霞、梁朝伟、刘嘉玲、张学友等主演。影片主要讲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人在年轻时候发生的一系列荒唐故事。东成西就可以说是一部极端的搞笑影片，在影片当中情节如何其实并不重要，人物也只是借用金庸小说里的角色和背景。在东邪西毒当中，一个个深沉无比的人物在这里变成了搞笑天才，再加上导演刘镇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很多桥段让人觉得非常的搞笑。谁是
2: 大英？我什么地方穷了？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血白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我表妹遗弃我，我要去自杀。
3: 你死了，我们丐帮群龙无首，那怎么办呢？
2: 哎呦，你回去参选做主不就接了吗？
3: 堂堂丐帮帮主用财钱来决定，那未免太儿戏了。
2: 什么儿戏啊？点度迎财，现在是我一代没难哄喜神尊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
1: 张学友在影片当中饰演的洪七公，在向表妹表达爱意的时候高歌的一曲《我爱你》。

0: 1983年的香港电影一片歌舞升平，于是刘镇伟给了我们一个最最梦幻的童话。是的，它是童话，而不是武侠。好像那时候的香港电影总会给出观众各种童话，关于爱情的，或者关于江湖的。
1: 是不是很挫啊？
2: 已经好很多了。
1: 啊，
2: 刚才好像个哨兵一样，现在
1: 现在呢？

0: 在好像两条飞象城挂在脸上。
1: 啊，英雄
0: 不行，
1: 是头
2: 飞头。好的演员要有赤子之心，就好像那些年的他们在人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能够放下身段讨好观众。东成西就其实告诉我们，人生得意须尽欢，再好的武功，再好的秘籍，都不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抓得住的才是幸福。
3: 说我色眯眯的看着他，是他色眯眯的看着我。我不管是你色眯眯的看着他，还是他色眯眯的看着你，哎呀，总之他是我的人，他只准色眯眯的看着我。你喜欢的话就看我好了。
0: 看了你几十年了，少看一眼也无妨。
2: 作为观众，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有时候会很俗，因为我确实喜欢这种纯粹的无厘头的搞笑喜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患了意义强迫症，读书、看电影、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追究其意义。如果生命的本质的意义就是在于活着，那然后尽可能地活得更好，那么坐在屏幕前对着一部也许没有意义的搞笑电影笑得像傻瓜一样肆无忌惮花枝乱颤，你是不是觉得也挺好的呢？正如人们总会偶尔的年少轻狂，我们偶尔调侃一下那所谓正儿八经的人生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谁能阻挡用这种方式寻找快乐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许承载的已经太多了。那些年轻的脸，在他们之后的许多作品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此的开怀热闹。没有谁是长不大的孩子，一笑也许并不能消尽万古愁。嬉笑颠覆之后，各奔东西，各自有各自的梦要圆。年华似锦，这些人已经给我们烙下了一种情结，即使记忆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会记起那些年少心事碾磨过的情绪和时光。
0: 大吉大利，心想事成，财源滚滚，岁岁平安，龙马精神，天下太平。啊，还嫌不够啊，我再送你一句东成西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

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辽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擎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林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茂密的丛林，无边的沙漠之下，可能埋藏着整座消失的城市，像吴哥窟、玛雅城邦，过去需要探险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索，现在遥感技术改变了这一切。激光雷达可以从飞机上向地面发射激光脉冲，穿透茂密的植被，精确描绘出地表的三维建模。在美洲，激光雷达揭示了隐藏在雨林下的巨大玛雅城市网络，其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想象。此外，多光谱成像还能够通过分析地表植被的生长状况来推测地下是否存在古人活动的遗迹，比如夯土墙、古河道等。我们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其底层技术正在帮助考古学家绘制出一张张通往过去的藏宝图。温馨提醒，科技让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偶尔放下手机，亲自去大自然中走一走，用脚步去丈量土地，或许能够发现身边被忽略的美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白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睡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0: 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

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在熬夜会有黑眼圈哦。

0: 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持久越多越好，本钱是越是越少。像我有葫芦，自从肉店歇业，全靠结档过活。可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高桥，为人热心好意，今天请我吃了两壶酒，又借给我铜钱十五贯。叫我做生意当本钱啊，好不快活呀。

0: 在此一时，秦老伯的家门口，这往日买猪全靠秦老伯帮忙，明天买猪还要请他老人家呀。秦老伯在家吗？秦老伯在家吗？这门外是哪一个呀？是我呀。
1: 哎呀，原来是尤二叔。
2: 哎，你就喜欢开玩笑
1: 啊！
2: 天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老伯，你来看呐、啊！
2: 爷，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铜钱呐、
0: 啊？这路上拾来的呀！
2: 你又开玩笑了，
0: 老伯。哎、
2: 实不相瞒。
0: 这是五贯铜钱，乃是高俏他姨娘借给我
2: 做本钱的呀。
0: 好好好，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今后可以吃用不愁、我这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
2: 那是那是。这往日买猪嘛，全靠秦老伯帮忙。
0: 那明天买猪还要请你老人家呀。
1: 好说好说好说呀。
2: 那我就告辞了。
1: 明朝会
2: 呀。
0: 离了亲家有烟点，又到自家猪肉铺。
2: 女儿开门啊，
3: 来了。爹爹
2: 啊，
3: 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0: 你猜是哪里来的呀？
3: 可是借来的。
0: 哪有那么多好人肯借钱于我呀？
3: 是哪里来的你？
0: 女儿啊，这实不相瞒，为父今早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十五贯铜钱，把你给买去了啊！
3: 此话当真？
0: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哎呀呀，一句万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呀。啊，铜钱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0: 数尽天来钱，再找盗密人。像我娄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无论是农工商，三教九流，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四邻倒也敬重。昨日骗得一百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净。虽说有这副管了钱的筛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幺二少，大姐，哎呀，他还熟睡未醒啊。想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待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1: 娄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

0: 小阿叔，你你哎呦哎呦
1: 哎哟喉咙哟喉咙哟喉咙哟喉咙，
0: 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老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半道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哎呀，啊！
2: 亲帮亲，邻帮邻。富帮富，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一狠，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耶，原来是尤二叔啊！哎，这好好的床上不睡，哎，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杀

0: 大姐哪里？大姐哪里？大姐，人大姐不见了。哎，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呀！
1: 陈老板，何事啊？
0: 那油葫芦他被人杀死了啊！

0: 山险林林，怕人的很了。
1: 秦老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是啊，
3: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建造一桶钱去买猪。我来教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了啊！
1: 那15贯铜钱呢？
3: 哎，找找看，
1: 找找看，
3: 找找看，
4: 找找找找。
3: 不见了啊！
1: 那他女儿呢？
3: 也不见了。

0: 常言道，雨打不可留，久留惹祸灾。苏喜娟恋情贪爱，通奸夫杀夫盗财，野鸳鸯高飞在外，是高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女大心大是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腐伤人，并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谁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了。
0: 如此大姐。

0: 庭，你
1: 这有马金波，
0: 你干的好事啊！

三十四了。

0: 他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哎，你要走了，哪个替你抵罪呀？
3: 啊，对呀，你要是走了，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抵罪不成？啊，
0: 这就去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呐？
4: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是不是实话。哎，
5: 滚！
0: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3: 你拿过来吧，你。
1: 说说看，
2: 来，好，让我来说说看。一物，一事，十五啊，一贯也不少，半贯也不多，整整十五贯呐。
3: 这你还想抵赖不成？木材害命还于人，狼心狗肺，他心太狠，胆大妄为，你竟敢杀死人了你！
0: 哎呀，列位呀，我叫熊有难，是刻上讨伏主的火气。这十五贯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我与这个女子彼此并不相识，怎可把我认作凶犯呐？
4: 我与这位客官素不相识，不可远去好人呐。
1: 你们说这话是真是假？哪个相信？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列位不信，请派人查问便知。
6: 二位差官大哥，凶手就在这里，赶快带走吧。
2: 咱还是再问问清楚吧。
7: 不管是也不是，到了衙门自然明白，你们也一同前去。
6: 好。

0: 到这两个人都做了我娄阿叔的替死鬼了。
1: 来，
2: 有
1: 升堂。
2: 好，
1: 带众街坊上堂。
2: 众街坊上堂，
3: 见过老爷。
1: 起来回话。
2: 是。
1: 你们全是油葫芦的街坊吗？
2: 正是。
1: 油葫芦是怎样被害死的？这两名凶手又是怎样被拿住的？
4: 回禀老爷，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他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我等是一面报官，一面追赶凶手，追到高桥附近，见那苏西娟与一男子同走，那男子身上正好带着15贯铜钱。
1: 那熊有难所带之钱也是15贯吗？
2: 正是。
1: 他二人又是一同行走。
2: 正是。
1: 由此可见，熊有难与苏旭娟一定是同奸谋杀，无疑的了。
4: 这小的不敢乱讲啊。
5: 大老爷说是通奸谋杀，那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
1: 你们先退下。
4: 哦，是是是。
1: 来，带苏旭娟上堂。
2: 带苏旭娟上堂。
6: 参见老爷。
1: 抬起头来。
6: 不敢抬头。
1: 叫你抬头，只管抬头。看他眼如桃李，岂能无人

0: 后因年正青春，怎会冷我冰霜？他与情妇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
1: 苏旭娟，
0: 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十五万钱，杀父而逃？
2: 大老爷搜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0: 嘿嘿，推得倒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姓尤，你为何姓苏？
2: 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姓苏。
0: 这就是了。你们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风引蝶，伤风败俗，自然要来管教，于是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2: 小女子并无此事。
0: 求赐令。俗话说，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十五万赃款在此，又有邻人为证，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
2: 小女子实在是

彩凤眼，方才邻人演讲，这15万钱乃是你父从亲戚家借来的，你却加他一个卖女的罪名，分明是血口喷人。看你年纪虽轻，竟然如此恶毒，不愧驯兽本僧。杀父盗财，怀根敌来，我懂大兴怎知厉害，怀不快招

0: 给你的寿限不期，院长
1: 叫他划过。
0: 好。

他带了下去，定了收监。哟。

0: 见过老爷。
1: 熊友兰，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十五贯铜钱，杀死油葫芦，还不快招
0: 老爷容禀。

0: 伶牙俐齿，真会讲话。可是谁来信你？你说你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
1: 是啊，
0: 为何不迟不早，正巧与苏旭娟相遇？
1: 他，
0: 你说与他素昧平生，为何他不与别人同走，偏偏与你同走？
1: 我，
0: 你说这十五贯钱乃是祸患，为何与油葫芦丢失的钱数分文不差？
1: 这
0: 苏旭娟已经招人了，你还是与我快招了吧。
1: 冤枉难招，
0: 哎，与我重打此事。
1: 打死小人也是不招，
0: 小心可乃大幸难挨，与我大幸。

0: 远赵，
1: 远赵，
2: 教他画工。
1: 好。

这样一桩人命重案，不消三言两语被我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退堂。正是胸中若无虹彩，怎可引人耳结啊！

0: 命恩福旷太爷连夜监长长头府无锡县元气囚犯两名，我们二人奉命调取熊友兰防府法场。
1: 哦，你们稍等。

独夜的夜神是三神一国，无意成舟，我看此事是难以挽回。

刘刘兰呐，你这官司啊，要是落到我们苏州府邝大人手里，那就好办了。我们的邝大人呐，可是有名的。

0: 天天在你的可就是狂大人呐、
1: 怎么是狂太爷见斩？
0: 是啊是啊。

苦，查查民情，平生愿。人苏州民烽火，五谷丰登万民乐。奉命建站长州岸，正气凛然扫兴。兴安旷中，知奉上台之命，为本府连夜兼战，囚犯两名，刽子手将囚犯带上来。

经

太爷，小民愿意升官。

0: 太爷，人人都说你爱民如子，清正廉明，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小民含冤而死吗？
1: 你要是去占领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女？
2: 相此案，经过多少文官？三审六问已经定案，你们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又有何此申辩呢？
0: 太爷，小民被判与这一女子同奸谋杀，罪证不实。
2: 怎见得罪证不实？
0: 太爷呀，我家住淮安，他家住无锡，我们二人素不相识。他只因他迷失路途，顺便指引同行，哪里有什么奸情啊？我所带的是五万铜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哪里是什么偷盗而来的？
2: 你主人讨伐诛仙在何处？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等我搬货回来，通往府前销售。大人不幸，请派人查问便知。
1: 太爷，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只因我父高桥投亲，迷失路途，求他指引，被人猜疑，若害得他含冤而死，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太爷若能查明这位客官的真实来历，就知道我与他通奸谋杀的罪情是冤枉之了。
2: 来，
3: 在
2: 速到玄妙观前悦来客栈查问客有此事。

0: 小弟前去查问，确有此事。如今陶府主已往福建经商去了。据客店主人言讲，这荀木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赠给他15万。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飞天灵狐潘鼎臣当众宣读了武圣人于和的法牒，等念完了，小剑魔白衣子心花怒放，心说罢了，我师叔武圣人真高明，处理的真公正，我是心服口服，因此跪倒谢恩。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发愁的，有乐的一面，就有哭的一面。金灯大剑下随凉，跟小剑魔的心情正好相反。他这一听啊，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又好像冷水浇头，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头说话，师父，恩师，您老糊涂了，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莲花门这是彻底完了，我们全靠着您给我们撑腰呢，您这一撤梯子，咱们是全完呢，还得叫我回东海去领罪，我何罪之有呢？因此这金灯大戒又觉着窝囊，又觉着委屈，这心情复杂，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了，恍恍惚惚，腿一软跪倒，还得领旨谢恩。可是心情之中是180个不服气，在外边站的这些贼也傻了眼了，尤其是卧佛昆仑僧啊，把这家气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两只怪眼不住的转动，心里的念佛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法碟是出自武圣人之手吗？看样子是错不了啊！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眼前的红人呢。他来，就好像天使官，传达武圣人的旨意，哪能假得了呢？不过说的这些话，也太不利了。有心过去说几句，但他知道木已成舟，万难更改了。他也不服气儿，这阵儿他心里琢磨着，想什么办法再挽救一下，能不能让武圣人收回成命？这可把他愁坏了。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此宣读已毕，议事厅里边的空气仍然是非常紧张、沉闷而又压抑。飞天灵狐潘鼎臣把法牒宣读完了，供好了，变了样了，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夏随良近前，用双手相搀，满脸陪笑。金灯剑客，白老剑客，是方才我怀揣法碟不敢妄动啊，如今宣读完了，也去掉了千金债，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因为方才啊，他确实怀揣法碟，那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武圣人的，所以端着架子。现在公事办完了，恢复了平常，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因此才过来见礼。这夏随良一看，心说有话我得讲啊，潘老剑客，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在我临行之前。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哎，夏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么重要的法碟，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对不对？夏随良直晃脑袋，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夏随良急的是五官挪移，当着小剑魔，这肚子话还没法说。潘鼎臣就看出来了，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是师徒，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他老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的是最透啊。老人家说得清楚，言出法随，要执法如山，绝不能更改，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你好好的想想啊，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在临行之时，武圣向我再三交代，见着你之后宣读完法碟，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不得抗命不遵呐。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0: 优待。
1: 好嘞。这潘鼎臣这一看，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一个个面沉似水，垂头丧气。怎么办呢？他为了调节调节气氛，我说各位啊，我来这趟可不容易，风尘仆仆，口干舌燥，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牒。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他说这话的目的呢是缓和一下气氛。卧佛昆仑僧从外边进来了，阿弥陀佛，施礼呀施礼，小僧这就准备。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把酒席摆上了。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吗？得有人陪席呀。所以潘鼎臣让金灯大剑做的上吹手，让小剑魔白衣子做的下吹手。两位堂主昆仑僧江红烈等人打横头作陪。一开始啊，皮笑肉不笑，气氛仍然挺紧张。这潘鼎臣呢，举起酒杯来，让这个让那个，没话找话。他跟白老白一子说：“白老剑客，您对法牒有什么想法吗？”“
0: 没有。”“
1: 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一定遵照，不敢违背。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今后清理门户，与莲华门的人和睦相处，绝不再发生械斗，请他老人家放心。”“
0: 好。”“
1: 说得痛快。”“太好了，请干。”这屋里就喝闷酒。话分两头，咱再说白云瑞和房书安这两个人住的禅堂，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他们俩呀，竟往不好的地方想。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奔四更天数了，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这两个人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白云瑞坐到床上，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尽量给自己破解。房书安躺到床上，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也该着出事儿。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还不是一个。因为这个人往房上一纵，他这衣服挂风，常人听不见。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耳朵非常好使，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云瑞把眼就睁开了。白云瑞心说话，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得了，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又一想，不好，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又有人收拾我们爷俩来了。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是有人吗？真事儿，来了俩。这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斗篷，面罩青纱，手擎长剑。 这两柄大宝剑

0: 光滑闪闪，尺寸都出了号了，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先看看下边的动静，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另一个从后坡上跳落尘埃，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呢，一瞅俩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坐着是个小白脸儿，哦，在那儿练功呢，甭问，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呢，往后退了两步，把尺寸找好了，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啪，把后窗户给蹬开了，随着这一声响，这人就射进来了，比离弦之箭还快，枪就跳到白云瑞近前，手握长剑，分心便刺，唰！说得的清楚，事实要快得多呀，就一眨眉眼的功夫，那也就是白云瑞，换个旁人呢，这下扎个透心凉。云瑞早有准备，一看来了。这阵顾不得想别的了，白云瑞屁股一使劲儿，脑瓜一扑棱，哎，从床上是腾身而起，这一宝剑扎空了，云瑞呢就在空中呢，那毕竟是在屋里头，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呢。白云瑞双脚往下一落，左腿一盘，右腿一顺，蹬这个人的肩颈穴，啪就一脚。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唰往旁边一转身，白云瑞一脚蹬空，就落到地上了。与此同时，云瑞拽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都别扭。可来的这个人呢，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几张床当中放着个痰桶，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装的乱七八糟的，是一只铜的，还挺沉。可这个人没注意，正好绊到痰桶上，棒当鞋了，痰桶倒了，这水洒了一地，这个人脚底下一滑没站稳的，再加上白云瑞那功夫高啊，把他逼得无暇顾及许多，因此他一摘位身子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赶紧拽出小片刀来，
1: 你们怎么回事？
0: 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儿个房树安腰腿非常灵活呀。再看老房把小片刀举起来，对准来人就是一刀。瞎猫碰死耗子，这一刀还真给砍中了，就听掉，把脑袋给扑了下来了，长剑落地，死尸栽倒，脑袋滚落到一旁。云瑞心里说话：“哎呀，糟糕，糟糕！”心说：“房树安呢，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给杀了干什么呢？逮个活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哎呀，真不如不带着他来呀、啊！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

0: 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了，房叔安跟着也出去了，云瑞飞身上房，房叔安蹦了两下没上去，最后跳到墙上，从墙上又跳到房上。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你想想，屋里这么折腾，那人还在那趴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没下来帮忙。云瑞找了半天没找着，惦记屋里的尸首啊，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皮，带着房叔安二次回到房里，蜡灯也灭了，把蜡找着，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屋里头有了亮光，就能看清楚了。先检查检查这一具尸体，等把他斗篷给解开，云瑞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把那脑袋拎过来，面纱摘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面目狰狞，那玩意儿拿刀愣把脑袋剥了下去，能好看得了吗？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这人长得还不错，黑真真的头发，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云瑞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房叔安说，安呐，谁让你手脚刺痒，给他来一刀。
1: 老叔，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
0: 是啊，你说的有理，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这多好，死人口里无招对，究竟他是个谁，为什么行刺咱们，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 你哎呀，老叔啊，不跑了一个吗？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
0: 废话，全是废话，那个人都跑没影了，上哪儿去抓去？
1: 哎，我的老叔啊，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侄儿是一片好心呐。据我分析，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然后又收拾咱们爷俩来了，
0: 对不对？咱也别在屋猜闷了，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云瑞一想啊，也对，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跟方叔安想到一块儿去了。爷两个事不宜迟，收拾收拾，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起身奔议事厅。坏事就坏在这儿了，等他们到了院里啊，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鸦雀无声，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房叔安翻着母狗眼往里一看，呀，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在那举着酒杯正说什么呢，当中还有个蓝脸的，是谁不认识。哦，金灯剑客也在座，他们还没谈完。哎呀，我的爷爷，你真把我们急死了，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在这有吃有喝的，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呢。方叔安又一想，甭问，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大概被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就不能叫你喝酒。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呢，

0: 房叔安呢，把这个人头抡圆了，高声喊了一声：“赵发宝！”呜，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小芥末往旁边一闪身，啪，人头摔到桌子上，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这下屋里可乱了，乱了之后众人全都离座站起。啊，怎么回事？谁？
1: 我，便衣经一炸的西部大头鬼方书安，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白老就问：“你们怎么来了？”“
1: 哎呀，都把我们急死了，我们能不担心吗？”“我究竟您怎么样？”“
0: 我一切都挺好。”“哎呀，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刚才扔的是什么呢？”“
1: 嗯，给你们送点礼来，一个女子的人头。”
0: 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别人看着还差点，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对着灯光一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因为他认得这个女人非是旁人，名字叫冷霜。冷霜是谁？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都是女子，一个叫冷霜，一个叫冷雪，亲姐儿俩。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五圣人眼前的红人啊。他们一共八个女子，每人都有绝艺在身，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一个人孤单，故此五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混丢了。冷霜死了，冷雪哪去了不知道。潘鼎臣一想，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可要了我的命了。他用手点指着房书安和白云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你先别咋呼，听我们说。方大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他是这么回事儿。他要不行刺我们，我们能要他的命吗？哎，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先是一惊，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眼前透出亮光来了。行，有门儿。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缓，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哎，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我就能达到目的呀。想到这儿，他是一阵的冷笑。潘老剑客，看见没？我师父不了解情况，你看上咱们的人有多凶恶呀，不问青红皂白把咱的人就杀了。过去他们就是这样，是最不讲道理的了。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等待何时？来人，拉家伙，把白云瑞、白一子、房书安乱刃分尸。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

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本来是件好事儿。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大伙遵照执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这有多好啊！结果平地起孤独，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前文书咱说，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树安，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名字叫冷霜。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别人不清楚，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他们本不姓冷，这是后起的名字，本姓郭。冷霜叫郭素贞，他妹子叫郭素娟。他们俩是谁呀？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十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弯门子托人情，哎，给找着点活。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了，留到东海碧霞宫。在八个女子之中，他俩算小头头，是女子之中的护法。什么叫护法呀？说起来好听，使者就是服侍人的，端茶呀、送水呀、炼丹呐、熬药啊，干点零碎活。当然也分在哪儿，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那就不简单了。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这十年的功夫，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够侠客的身份，而且善打暗器。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前些时日噩耗传到东海，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定成死刑，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这姐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但他俩这个心事啊，就他姐俩知道，跟外人他们没敢说。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那太近了，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到这一步。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不愧是个武圣，他要是个糊涂虫，能成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头领吗？不可能。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仔细的分析，才做出这份决定来。这姐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虽然不太了解内情，也知道个一二。他们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老圣人不管哦，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对我们不利呀、啊。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但是他们俩是使女，能扭转得了吗？这姐俩偷着一商议，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跟潘鼎臣要求，
说我们俩十年呢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开开眼。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那我们今儿俩去了呢，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们俩也不白活。另外跟您老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想出去散散心，恳求潘老剑客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带我们姐儿俩溜达一趟，我们是感恩不尽。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儿俩心里是怎么想的，潘鼎臣一琢磨，可不是嘛，年轻的女子一落到东海碧霞宫终身不嫁，你说是出家人吧还不是出家人，俗家人吧又不是俗家人，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就跟武圣人提出来，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要遇上其他的事儿，我难以分身呢，我准备带着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另外换换衣服，该洗一洗，该熨一熨，有女人也比较方便。于和也没多想，所以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潘鼎臣带着他们姐儿俩来到三教堂。等到了这儿之后，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呀？这姐儿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到这儿他们一打听，哦，白老白一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里，都是仇人，必须得把他们干掉。其中呢就少个白眼眉，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因为他们是女人呢，行动多有不便，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了，轻纱罩面，换好轻衣服，陪着轻斗篷，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背着潘鼎臣不知道，他们赶奔禅堂行刺，冷霜下来动手，冷雪在上头寻方。要不说年轻的人目光短浅，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口剑客的身份，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结果冷霜下去，不但行刺不成，还把性命丢了。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挠了牙子了，他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咱再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这些内幕啊就说书的知道，外人他不知道啊。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谁不害怕，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怎么想的都有。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小子最狡猾，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肯定他们去行刺，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剑魔他们撕破脸皮，甚至他盼着小剑魔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那就达到目的了。因此

不可食，食不再来。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潘老剑客，看见没？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啊！这人死得有多冤呢、啊？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他说行刺，谁看见了？谁能给作证？没有人证啊！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呀、啊。那以我的看法，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云瑞看见了，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阴间不允，把人给杀了，然后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夏随良这套词说出来，没把白云瑞给气死。白云瑞心说：“好啊，夏随良，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你不是个人，你比郭长达还可恶。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金灯剑客就是说阴间不允，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半天没言语。原来这俩老头呢，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平息了就得了，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后来一看呢，白费劲儿了，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遂良，这些人很不讲道理。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但来一趟不容易，又有点不甘心。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实在不行没有办法了。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来说吧，二老在旁边听着，他一听就明白了。看这意思，房叔安、白云瑞绝不会说瞎话，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吗？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那白云瑞那是人尖子，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用鞭子轰，何必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你要这么说，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现在没有证人，要能把证人找着，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因此大爷无极叟胡飞从旁边过来，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都消消气儿。我看这个事儿好办，现在咱们无需动武，不是没人证吗？咱找人证啊，两个一死一逃，咱找着那个逃的，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方叔安一听，对，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说话有德行啊，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夏随良，你呀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你也甭炸刺儿，一会儿我就叫你没词儿，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他得调查清楚，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潘鼎臣心说，如果真怪这姐俩，你们真去行刺去，你们跟谁打招呼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要真这样就是该死，死有余辜。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
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要不是这么回事，万里有一，白云坠和房树安真是残忍，见着我们的人就杀，那就完不了了。我也如实的回禀，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可小建模心里头暗想，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谁知那跑哪儿去了？要找不着，你看这事儿还解决不了呢。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未曾说话，先哼哼一阵。啊，大家不必着急，我把证人给送来了。屋里就一阵大乱，房树安一看，哎呀爹呀，我的亲爹，你来的正是时候，孩儿正等着您呢。从外边走进俩人来，前边的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徐良，后头跟着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再看徐良的手里头拎着个人，这人穿着黑斗篷，面上的轻纱已经没了。潘鼎臣一看呢，正是冷霜的妹子冷雪。山西雁徐良把冷雪往地上一放，冲着众人一抱拳，都不要争了，三徐生在外边全听见了，要证人下场的，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究竟怪谁。那位说徐良从哪儿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白衣神童小建模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方树安夜探三教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后来白云瑞就说，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而且翻江书讲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你家里都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他不好办呢。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威望又高，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他们爷仨走了。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头天晚上没信儿，到第二天呢，整过了一整天，三个人一去不回头。徐良这心里可开了锅了，不但他着了急了，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陶老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陶老就想去，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徐良一想，人家都是客人呐，百十来岁的人了，能让人家去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年纪又轻，我不去干什么呢？再者一说，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都不用动，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呢。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家，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就这样徐良起了身了。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呀，也用不着嘱咐，哎，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要能耐有能耐，要经验有经验。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前面有一片树林，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往好地方想。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

0: 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两步，掌面观瞧，虽然是黑天，大妖母还能看清。一瞅面前站着个黑大个，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石碑相似，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比茶杯还粗着三圈，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简直握不过来呀。这大个儿是黑脸蛋子，但长得并不难看，这个年纪也超不过30岁去，或者还要小一些，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但是声音可不高，徐良能听清。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知，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我把你砸成馅儿饼，把银子留下再过去。徐良一听，哎呀，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这不哪儿蹦出一个吃生米的来，哦，跑这街道来了。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知道我要来？又一想，不可能啊，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老仙儿一想，先礼后兵。徐良一呲牙，我说朋友，你挺好啊，我要赶不上教堂前去办事情，腰里带的银子不多，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我住的沈家庄，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你看怎么样？时间宝贵，请你放行。放屁，你说这倒轻巧，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交给包大人拿铡刀铡我呀，你净想美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老秀，今儿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徐良一想，穿新鞋别踩狗屎，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是个傻子，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别耽误我大事儿。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徐良想到这，给了他一块银子，足能有5-6两，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托到掌心，一边看一边乐。我这是银子吗？啊，那不是银子，那是什么？那是十足的翁银。
1: 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这哪像银子，飘轻飘轻的。这大汉说到这儿，把五指这一握，徐良一看可坏了，这大汉也就微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整个变了形了。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有鹰爪力、铁砂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
0: 哎呀，老徐一想，这不是傻子，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这在我眼前是显露了一手，他根本就不缺钱。老徐二次抱拳，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
1: 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废话少说，少套近乎，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这点银子我不要，拿真银子。总而言之，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赖，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后来把老徐气急了，
0: 哇吧绿球球的，给脸不要脸，你认为三先生是好惹的吗？你非要

0: 要银子的话可以，你要把我给剩了，怎么的都可以，
1: 是吗？
0: 我说丑鬼，实不相瞒，我一点钱也不缺，看着没，腰缠万贯，我就是诚心来访你的，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我非常高兴。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哎，山西人，你要把我给赢了，你要办那些事儿我帮忙，你看怎么样？分文不取。你要赢不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我今儿晚上什么事儿也叫你办不成。徐良没有办法，往前一蹦，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他发现这黑大汉呢，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掌住这条大棍，呼呼刮风，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徐良一想，按理说我的身份，我不应该使用暗器，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我们俩这样打到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而且我心里还着急，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干脆打发他快走就得了。因此山西燕徐良也没打招呼，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就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奔着黑大汉就打来了。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也慢说黑大汉，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亮枪能躲过去。这三块石头，一块打到脑门上，一块打到鼻梁骨上，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徐良还没太使劲儿，只使了四成劲儿。好，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哎呦，用手一捂脸，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鼻梁子起个紫包，上嘴唇也肿起来了。好老西子，你竟敢用暗器赢我，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我非报仇不可。转身就走。徐良一听，哦，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师父，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不用问，他老师更是高人了。既然我夜探三教堂，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

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啊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新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

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啊，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儿，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得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得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得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大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呀、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齐参与，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哎，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
那你血要行啊。

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搞以前血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地龙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坐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呀、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蛭不好了，是发现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搞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哎，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病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够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头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病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啊？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啊、救血换熏血就是治根，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标准。那够了，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

0: 源头阻断，
1: 哎，
0: 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呢，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哦，就是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呀，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这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功劳。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

0: 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心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6味，可能用8味，也可能用10味。10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 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需出血之后3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3个月以后再用就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5种药材，又叫5味换血方，全方叫10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5味就叫5味换血方。藏红花5克，啊，写好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 勉勉强强。

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这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了，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能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3次，3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啊、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2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啊，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白。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呀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7拼8凑的一个身体啊！

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哈，所以啊，您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两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呀，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缓救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原根放十克，原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他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给他做成什么样呢？给他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他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又给他敷了一个东西，敷了个什么？羊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羊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的也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羊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说这十味地丸呢，它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吗？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
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我就不学他了。他说行，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的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告诉你老同志，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洗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两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这是大病啊，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找了一个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大的制药企业，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儿，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的，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现在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六个月能够净化30%，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它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滴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

0: 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4: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4: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4: 这几个宝贝。
0: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看最近呀，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4: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定制款是好东西吧？
4: 是啊。那你看，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4: 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0: 您说，
4: 就是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0: 你说说。
4: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0: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4: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0: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4: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 我也每天都是

0: 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0: 是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1: 啊，
0: 像您讲了，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呢？哈。
1: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看，我就知道你信的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老师，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
0: 对对对。
1: 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它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哎，还真是啊，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说好不好？
0: 有，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啊。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3: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

0: 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相信很多人去过博物馆和一些著名的石窟参观，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禁止拍照的。
2: 我的拍照技术很好的啊。
1: 当然不是怕你照不好，其实主要是怕会损伤文物。
3: 知道不知道，
1: 我们打开摄像头拍照时，若是没有关闭闪光灯，那可就糟了。因为闪光灯除了会放出可见光，也会放出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而文物会受到这些光线不同程度的破坏，出现褪色、老化、变脆的现象。因为像是木质建筑、书画、丝绸、壁画等文物用到了矿物物质、植物、木材等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高分子结构，含有蛋白质和纤维素，可害怕这个了。如被照射，闪光灯中波长小于350纳米的紫外线，书画中的有机成分就会被分解，纸张出现不同程度的发黄、变脆、老化等不良变化。而如果处于潮湿环境下，还要跟纸上的水分子结合，形成过氧化氢，使颜料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出现变色、褪色等破坏。而闪光灯中不可见的另外一个红外线，热效应很强，被物体吸收之后转化成热能，会使得物体温度升高，从而破坏纺织品纤维，也会使得染料或颜料出现褪色变色的现象。另外，对一些著名石窟上的壁画来说也是一样的，像敦煌石窟的珍贵壁画，在这几十年间就因为氧化、风蚀和日照等原因逐渐被剥落，失去了原本的样子。科学家预测，即使保管得再小心细致，但因为人为和自然原因，这些壁画也会大概率在50年后逐渐消失。因此，为了怕游客拍照时不小心使用了闪光灯而加速文物受损，所以禁止拍照。当然，除了这个闪光灯外也有其他的原因。当这个展区很热门时，一群人对着文物一顿拍摄，会造成展区拥堵，影响后面人参观。
4: 前面的走快点啊，别拍了。
1: 而对像石窟壁画这类文化遗产来说，洞窟里的游客太多，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水汽，让洞窟内的温度和湿度上升，加速颜料颗粒溶解发霉，使得壁画脱落。另外，博物馆可能因为跟展览出写方签订了禁止拍照的条款而限制拍照。
2: 我们要文明参观，不随意拍照，拍到手机里你可能也不会再看。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6: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8: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收。

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真诚地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唱一唱自己最近学唱的新段子，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更多的好朋友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您关注的是什么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以下的三种互动方式当中，我们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的三种互动方式我们的新老朋友要接好了，第一个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录起短视频，或者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的视频里面有没有让自己很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我们先听听戏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今天先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联唱，这是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朋友一连3天都在点这段联唱啊。他说听着刘海公老师的这个唱啊，心里得劲，一个人能唱那么多的段子，佩服，好听，想听，接下来就给大家安排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尽可能多地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吴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陈驸马休要性情急。

谢。

声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演唱了一段黑头唱腔《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我们听了2分20秒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被这位老师的唱腔所打动呢？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吴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这位朋友唱出这一段戏啊。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女生在演唱包公戏的时候，她需要声音更加的厚重一些，因为发音呢相对来说也是要靠后的，让我们的声音呢尽可能的去保留这样的一种宽度，同时呢低沉有力，底气要很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高音，对吧？声音要具有爆发力、穿透力，同时要很好的去运用我们头腔，包括我们鼻腔的一个共鸣，让声音显得更加的高亢一些。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自己在包青天当中的这段唱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也听一听这位女包公唱的怎么样，来自于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唱腔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什么流派什么剧种，你会发现艺术家老师们、专业院团的演员们在演唱的时候字正腔圆，每一个字呢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确保每一个字字头字腹字尾都要给它发完整了，得让大家听得清楚你在唱什么。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还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日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节目之外，也邀请大家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给自己家里的宝贝来录上几段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戏迷朋友们的演唱，请出这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氏琴音》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大家听完之后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

留言在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说起这段戏，我觉得老师的整个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特别到后面的时候连续几个高音唱起来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气息很好，很稳啊，舞台范儿也很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让自己的表情更丰富一些，我觉得可能好一些。现在可能顾了唱腔，又想着我的动作，可能现在面部啊稍稍的有一些太严肃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让我们的表情丰富一些哈，我们可以尝试着多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多像现在这样录录视频，然后反复的去看一看，找找需要改正的地方。当然大家在有关眼神的训练方面呀，我们面部表情的训练方面呢，有着怎样的经验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大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也可以留言在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根据大家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段唱，会唱的好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

哪个哪是傻，我爱好好的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啊，这个吐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念准这个尖团字音，分出抑扬顿挫，要讲究的是啥呀，收腔归韵。这段唱刚好你也会唱，对不对？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无论是在线上节目时段还是线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可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唱段。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继续有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学唱的段子。有请一位小同学啊，小尚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打巢》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把掌声也送给这位小尚同学，今年5岁，唱起这段花打巢当中的唱段，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您是否愿意给我们5岁的小尚同学点个赞呢？别看年龄小啊，在舞台上的这个表现力很强，整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啊，不怯场，很自信。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在演唱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去模仿，但接下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啊。前面1分多钟，我觉得他的整个声音啊，包括气息还是很稳的，到后面因为有了动作，时间的逐渐加长，就会发现后面气息就稍有欠缺，不是很足了。接下来也是对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整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了啊，给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的家长来点赞，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不妨呢也给他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当孩子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这一段小狼门外连声起。

Thank you.

0: 的我看
1: 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

你催催。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爱听马派戏的朋友，爱唱马派戏的朋友，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喜欢唱其他剧种的好朋友，也欢迎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以合唱的形式，以对唱的形式，都是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在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多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所以每天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当然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都会给大家来做解答。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当中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